0: 101.9路况时间。
1: 有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哈、我们的听友反映到的哈、在运城西高速口上来以后的200-300米处掉落了一个不锈钢的架子，我们已经反映给运城高速了啊，高速交警马上会进行处置。那么大家呢，在去往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让啊。
2: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较为拥堵的一些路段哈。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盛会桥，现在桥面上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在盛会桥的南口处南向北方向啊，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1: 红旗西街目前呢是和双桥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
2: 六岔路口的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凤凰路哈，现在从古街路口持续到六岔路口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1: 好的，再次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中银路啊，人民路，人民路是从葡萄园街的西口开始出现啊，压力一直持续到红旗东街，整体北向南方向压力较大。
2: 老东街现在是在延化中学门口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
1: 中银路呢是基本上上了建北桥走上一小节以后哈、不到这个葡萄园街的东口就开始出现压车缓行，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北向南，目前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2: 学院路立交桥现在北向南下桥口处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还有现在的破安街，破安街和雨西路的交汇处哈、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车多缓行。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北边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在学院北路，大宇学校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解放北路在五洲观澜的人行道这里哈，北向南方向礼让行人的车辆稍多一些。
1: 来关注一下整体的姚梦桥上，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较大，包括呢解放北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哈、排队车辆也是稍多一些。
2: 这一会儿的苏北线压力比较大哈，苏北线现在基本上是已经从左岸皇城持续到安义东路啊，东西双方向目前属于车多缓行的情况。南北区桥下桃竹宫街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柳河东路今天早上和雷达街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压力比较大啊。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一块来充充电了啊。
2: 今天第一题，我们来了解一下运城的素水河，来说一说哈，素水河为什么常年水量不大呢？今天给大家三个选项啊 ，A 是源头它水量本来就很小 ，B 是流经盆地大量的下渗，包括灌溉取水。C 是支流太少，支流它水量本来就很少哈、三个选项您来做选择。
1: 第二题来说说文喜竹饼吧，文喜竹饼我们都知道，就是它能放得很久还不干不裂，核心秘诀是什么呢？ A 呢是蜂蜜熬制果浆， B 呢是高温油炸， C 呢是芝麻蜜蜂。
2: 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过眼云烟，大家来接这个烟子啊，往后接2-3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了哈。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运城素水河为什么常年水量不大呢？ A 源头水量小， B 流经盆地大量下渗， C 支流太少。第二题文喜竹饼为什么能够久放不干不裂，核心的秘诀是什么呢？ A 是蜂蜜的这个熬制果浆， B 是高温油炸， C 是芝麻蜜蜂， C 芝麻蜜蜂。第三题过眼云烟，大家来接这个烟，
1: 你是想告诉大家误导一下答案吗？第三题过眼云烟哈、大家来接这个烟字，往后接2-3个。

0: 好的，8:08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一块儿来看看大家伙儿的答案啊。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听一下语音哈，来听一下淼淼玉玉发来的消息。
2: 一起在上节 A。第三集烟火气息，金色的银人，人山人海，海阔天空，空无一人。
1: 嗯，还有呢？
2: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嗯。
0: 淼淼玉玉今天有没有收到礼物啊？还是中午回去有礼物啊？你们对儿童节礼物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呢？
1: 也祝你们俩天天开心哈，每天都有好心情。
0: 天下浪子天涯，
3: 过眼云烟，烟消云散，三瓜两枣，早生贵子。
1: 三瓜两枣，早生贵子，可以的啊。倩倩说到了第一题选 B， 第二题选 B， 第三题奄奄一息，然后是息息相关，关关相护，呼呼大睡。
0: 哎呦，
1: 哎呦，这个接的还蛮溜的啊。
0: 哎，
1: 前两个都是叠词。
0: 啊，还有古鱼剑客说言而有信，信口开河，合二为一啊。来看一下向日葵，刚才还说到了啊，他说今天呢是祖国的喇叭花儿童节和太阳花，是高考生在六月份相遇了啊，祝愿孩子们能够放松身心，不要有压力，只要在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好了。另外哈，他还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义务送考车队想参与一下。其实这两年基本上没有了，因为现在感觉就是坐车什么都比较的方便，基本上家家户户也都有车哈。
1: 对，
0: 所以这两年这个爱心送考基本上没有了。当时还是他爸回来陪他的喇叭花过节，正好多待一段时间，想为高考呢尽一份力了啊。
1: 我觉得首先就是在考稿那几天哈，如果说不是我们家长送学所需的话，尽量选择绕开学校路段来通行。
0: 对，这就是为高考尽一份力，并且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不能够鸣笛、啊、
1: 是的。
0: 好的，蜗牛说到了眼高手低，低声下气，气势磅礴。
1: 北海说到了第一题选 C， 第二题选 A， 然后是烟熏火燎，寥寥无几，岌岌可危，威风凛凛，然后是
0: 零
1: 零
0: 散
1: 散。
0: 怎么今天都叠词啊？黄河说到了烟云缭绕，绕梁三日，日新月异，异口同声，声声入耳。

0: 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今天第一题，运城素水河为什么常年水量不大呢？正确答案是选 B 啊，流经盆地大量下渗，还有包括这个灌溉取水，因为素水河哈、发源于绛县，流经运城盆地，沿途的这个黄土层厚，水下渗严重，再加上农田的灌溉取水，它越往下游哈、水量越小，最终哈、汇入黄河。
1: 第二题哈、正确答案是 A， 蜂蜜熬制果浆哈、乳饼呢是用麦芽糖加上蜂蜜熬制这个糖衣，冷却以后呢形成的致密的一个保护膜，隔绝空气水分哈、常年可以放，这放半年都不变质啊，也是古代晋商长途贩运的便携的点心啊，工艺真的是独一份了。
0: 是的。那么第三题，过眼云烟的这个烟子哈、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2: 哎，行。
3: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4: 拿两根葱啊，
3: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4: 够用了，够用了，
5: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3: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6: 作业写了没有啊？
7: 老赵，草莓摘好了吧？
8: 好了好了。
3: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9: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0: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3: 但是
11: 也好，奶奶说的。
1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13: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1: 好。
1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1: 谁明白听谁的。
1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5: 慢点 啊。
1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5: 哎，慢点走啊，
16: 慢点，
15: 慢点，注意安全。
1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教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2: 8:30来关注这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哈。今天呢，我们一块来说一说这个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从今天开始实施哈，具体来关注一下有哪些变化啊。
3: 对，这个新规的话将在6月1号开始全国落地执行，从此的话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并且的话是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进行判定、啊、
2: 对，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告诉大家，哎，开车这4个小时必须要停车休息这个不少于20分钟的时间哈、啊，就单独呢是靠这个时间时长来进行判定的，而现在呢是三维一体来进行判定。第一个呢就是驾驶呢连续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连续驾车超过2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呢少于20分钟的。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驾驶行为的这个维度啊，包括也提到了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首先是一个时长，三个全部来进行判断。那这第一个是驾驶行为，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3: 第二个是生理状态的维度，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哈、啊，驾驶人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说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和、啊、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哈、啊，交警会对于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询问结果证实其精神难以集中，或者说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哈，仍为驾驶车辆的，那么也是属于疲劳驾驶的行为。
2: 对，第三个就是生活轨迹的维度，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前面两点，包括第三点啊，就是三点缺一不可，不能说只靠第一点的驾驶时长来判断你是否是有疲劳驾驶。第二点、第三点也得要关注，也得要看啊。第三点呢，就是交警对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之前睡眠状况和工作，还有你的饮食、你的用药、你的生活状况等等这些情况都要进行调查，证实存在哈、啊，就是我们稍后来说到的这列举当中的一项或者是多项调查结果的，都属于这个疲劳驾驶。第一个，首先是你的睡眠状况，就事故发生前24小时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的睡眠情况存在因为参加社交娱乐活动或者是使用电子产品等等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者是事发前一晚休息少于7小时的，比如说参加了社交活动或者打麻将了啊，看电视了，使用手机了，你的睡眠少于7小时的，这首先是一个睡眠状况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工作情况了啊。
3: 对，事故发生前24小时以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或者说是心理脑力工作情况存在这个从事重体力工作或者说是高强度心理工作的哈，也是属于这个疲劳驾驶。
2: 对，比如说脑力工作的啊。饮食情况，就是事发前24小时内驾驶人的这个饮食情况经过专家论证等等一些方式证实存在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或者打瞌睡的啊。
3: 还有就是这个用药情况哈，机动车驾驶人在发生事故之前服用一些药物情况的哈，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包括车船，从事这个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哈等操作精密仪器等等之类的哈，如果说是有这些的话，也是属于疲劳驾驶。
2: 生活状况，就事发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生活情况存在因为开展和身体有关活动导致精神状况困倦打瞌睡的，比如说你刚爬过山了啊，或者是走了好多步，郊游了、游泳了、参加体育赛事等等啊，就这个睡眠状况、工作情况、饮食情况、用药情况、生活情况，但凡有一项符合的，这也是属于这个疲劳驾驶啊。

0: 对的，刚才我们说得到这三点哈，只要是包含有，情形之一的话，就是认定为疲劳驾驶啊。所以说驾驶的话哈，我们疲劳驾驶有风险，这些案例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敲醒这个安全的警钟，来自觉的抵制疲劳驾驶。除了说是自己不要疲劳驾驶以外，也要监督我们的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们哈。
1: 嗯，是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哈，我们来请进的稷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李东兴李警官哈，和大家呢再来说一说这方面哈，新修订的这个疲劳驾驶啊，那么它的在这个法规方面有哪一些这个变化呢？请进呢，李警官。
0: 李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我们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哈，这个新规的话也是在今天正式的执行。那么您来给我们说一下哈，就如果说是被认定为疲劳驾驶以后哈，我们的法律法规方面哈有没有哪些变化呢？
2: 好的，首先呢十分荣幸能够借今天这个时间，通过咱们运城广播的电台给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普及一下新认定后疲劳驾驶该怎么处罚。2026年6月1日起实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扩大了疲劳驾驶认定范围，但是呢计分标准仍沿用现行的计分办法，未新增私家车计分性，若因疲劳驾驶引发事故，可能追加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疲劳驾驶处罚按车辆例行计分，普通私家车罚款200元不计分，载货汽车含这个轻型货车记3分加这个罚款200元，中型医生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记9分加罚款200元。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啊，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0: 所以说在处罚方面哈、是没有变动的。普通私家车的话现在依旧是200元不计分哈、也是希望各位驾驶人疲劳时能够进行一个休息哈、因为我们疲劳的时候的话会出现一些视线模糊啊，动作呆板呐、精力不集中啊，反应迟钝等等现象，如果说仍然哈勉强驾驶车辆，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1: 所以说哈，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趟旅途都平安到达了。
0: 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不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1: FM 1019，
0: 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2: 北京时间的8: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运城市市值第一期职工劳模疗休养活动的顺利收官了。那么这次活动呢，是5月25号到27号在稷山的国家板藻公园开展，一共有52名职工劳模代表参与，开启为期3天2晚的康养之旅。那么作为市级职工劳模的康养服务点，稷山国家板藻公园拥有大面积的千年古藻林，生态环境优良，康养条件呢是得天独厚的。这次活动的内容又丰富多元，大家呢乘坐观光火车呢是畅游藻林，观看非遗实景演出，先后走访了青龙寺、还有宋金墓、纪王庙等等多处的国宝单位，近距离的欣赏古建、壁画等历史瑰宝，还走进了非遗工坊，体验的传统的手工技艺，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那么这次活动同时还融入到了红色教育、读书分享等的一些环节，做到修养身心和思想提升的同步推进。参养人员呢也是纷纷表示哈，收获满满，接下来呢会把饱满的精神状态呢投入到岗位工作当中。那么市总工会也说到了，将常态化的开展职工劳模的疗休养活动，持续优化服务，丰富内容，不断来提升广大职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再来了解，5月28号临近6.1国际儿童节，市总工会开展我们的节日工会在身边主题慰问活动，走进交通运输行业工会联合会，专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送上节日关怀。工作人员和职工家庭亲切交流，细致了解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职工的实际困难，并送上节日礼品与美好祝愿。一直以来，工会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常态化开展各类帮扶关爱活动，用心织密职工家庭关爱网络，后续还将不断拓展服务内容，完善关爱体系，把暖心服务送到更多职工身边。
2: 再来关注一下，文喜总工会呢深入多家的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呢先后走进燃气、飞煤矿山、还有冶金、工贸等等一些行业企业，通过现场讲解、发放资料、互动答疑等形式，普及安全生产法规、岗位操作规范、应急处置和消防安全知识，引导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督促职工严守操作准则，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3: 再来了解，绛县总工会启动新就业形态的群体免费的一个体检活动。5月27号，联合医疗机构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以及货车司机等群体送上健康服务，现场开通体检绿色通道，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又到周一了，而且是一个月的开始哈，6月1号，儿童节到了哈，一年一度儿童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时光，这个节日每个人都曾经度过，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儿童时代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其实这个每一年的儿童节呢，也是第一让孩子们过好哈，开心；第二呢，让我们成年人也不要忘记了自己还拥有一颗童心。童心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本真和纯真，所以说呢，让我们每个人真诚的在社会中生活，总能在自己的身上的自己的影子当中找到让自己还能回忆的童年。所以说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哎，也祝愿我们已经长大的各位成年人啊，不管是多大年龄哈，儿童节快乐。毕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度过的节日哈。好的，这两天呢太阳出来了，有点热了哈。前段时间一直是阴雨天气，大家觉得挺凉快。周末的时候太阳出来了，你看白天是不是就热了？还好早晚还算凉快哈。今天的温度呢直线飙升，最高33摄氏度，最低20摄氏度。明天后天最高34摄氏度哈。温度不低，但是好在我看晚上还算凉快哈。其实在我个人的理解当中，夏天真正的到来是晚上也热哈，到了夜晚你也觉得特别热的时候，这就是真正的夏季的到来哈。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3，大家如果以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反映，需要让我们来帮助大家去解决，请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来看柳进强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北站打卡。”哎，你好。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提前打卡了。”相守一生说：“安老师上午好，猴马打卡。”来，摇摇头没烦恼说：“安宁老师周一早上好，新疆岩化工业园附近打卡打卡。”哎，来，思雨他爹说：“这个上午好，安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我们听友星星说：“安宁老师早上好，出租车司机打卡签到。”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云楼公说：“安老师早上好，永济打卡。”来，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儿童节快乐。”哎，你好。来，唯物知足低调说：“安宁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哎，你好。来，我们听友随缘说：“安老师早上好，芥子推打卡。”来，我们听友说：“下线裴界镇十字路口去庙前方向的红绿灯不正常，直行灯不亮。”哦，好嘞，我们马上跟下线交警来说一下哈。咱们听友星说：“这个安宁哥成人版的儿童节快乐。”哎，对，成人版的儿童节快乐哈，大家都儿童节快乐。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老师。
0: 哎，杨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1: 我是听说，我确认一下，就是我刚才在运丰高速走了一半的时候，车不是爆胎了吗？
0: 嗯。
1: 车爆胎了，然后当时爆胎之前，我看见路上有一个广告牌在高速路上。

0: 当中。
1: 嗯，
0: 当时我没当回事儿，然后我避开他我就走了。
1: 嗯，
0: 走了没多远，车后胎爆了，爆了以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说是，因为高速上的这些东西导致的车辆爆胎，可以申请赔偿。
1: 嗯，
0: 我不太知道，我就想问问看有没有这个事情。
1: 广告牌，广告牌怎么了？你告我一下。
0: 他可能是，他不是路上的广告牌啊，可能是某一个拉货的车的广告牌掉地上去了。然后呢，我从那经过以后，我避过广告牌走的，然后后来我这个车爆胎以后，我刚才把轮胎卸下来，已经轮胎里面发现了一个扳手，可能就是广告牌跟前的扎漏了吧，可能这种情况。
1: 他是这样啊。一般如果是高速路的设施造成了你的这个，比如说爆胎了，那高速路是负责任的。如果说是比如说其他车上的，或者说其他车上掉下来的东西导致你这个，要找到这辆车来负责人。
0: 哦，
1: 他是这样的。对，以前我们处理过这个事情，就是他这个，比如说是他的设施造成的，高速路的原有设施，那公共设施造成的，那高速路肯定是要负责任的。但是如果是其他车辆的话，那就得找着这个高速路可以帮你找这个肇事车辆，因为有监控的嘛。高速路上，
0: 明白了。
1: 哎，你可以报这个高速，让他们帮你找到这个广告牌是谁闪的树的，对吗？
0: 哦，
1: 是广告牌吗？你是避开了广告牌是吗？
0: 对，它这个倒是不是很大，大概有1.2米长，四五十公分宽一个。就在高速路的正中间呢，然后我看见了以后我避开了，没有，并没有撞住，然后呢跑了一段时间，哎，爆胎了，然后我从
1: 里面
0: 发现了
1: 扳手是吗？
0: 对，这个断掉的扳手。
1: 断掉的扳手。
0: 哎，
1: 啊，反正这事儿说起来不好说，反正是。
0: 行，明白了，明白了。
1: 哎，大概对，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0: 这个事儿当时出了以后，我也给咱101就打电话了，我说让高速交警过来，能把他移走最好了。
1: 啊，那是的，是的，那肯定是不知道从哪车上掉下来的，估计是。
0: 对。
1: 啊。
0: 行，好了，谢谢安老师。
1: 好，没什么，哎，好的，好，再见，哎。来，我们听友古河说，安老师好，湘宁煤矿工人来打卡，哎，好的，欢迎各位来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节目哈。今天又到周一了，大周一的早上，还是个儿童节，家里有小朋友的今天可能还要忙活，估计前两天已经忙活过了哈，小朋友要表演节目。反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过儿童节的时候会放假，放假一天，然后那个给你发点那个冰棍的票，学校里头不是有那个小卖部吗？跟小卖部说好了，学生拿这个票来领冰棍呢，可以去领冰棍，然后我们每天拿那票呢就特别开心的一天，一个人可能会发上两三张啊，两三张那个冰棍票，你可以去领冰棍，反正这一天呢特别珍惜，领叫这个哪个什么时间去领这个冰棍票都是计划好了的啊。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张女士，你请讲。
2: 哎，是这么回事。
1: 嗯。
2: 别人借了我2000块钱。
1: 嗯。
2: 嗯。但是我中间有段时间一直找不见他。
1: 嗯。
2: 那天到他原来的单位找呢，他的单位的人说是他还有借的别人的钱。
1: 嗯。
2: 人家已经把他起诉了，起诉的，像这种情况，已经起诉的把他给抓起来了。像这种情况我怎么弄？
1: 都起诉的把他抓起来了。
2: 啊。
1: 抓起来的不仅仅是欠款的事儿吧？应该是
2: 主要是欠款，因为他欠别人的多，欠将近10万多呢。
1: 欠将近10万多，那要抓起他来的意思是，申请
2: 是还没执行呢。
1: 是强制执行，执行不了。我给你抓起来，他只有几种情况：第一，因为欠款，一般不会抓他的，这是民事纠纷，除非是在执行阶段的时候强制执行，他拒不执行，这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你现在。对，你现在这2000块钱呢，你第一你可能找不着他是吧？
2: 啊，对。
1: 他现在被抓起来应该也是个拘留嘛。
2: 哦，对，就算是拘留着呢。
1: 拘留，对，他过

0: 对他，他过上几天就又出来了，是吧？
1: 应该是吧。
0: 啊，你
1: 我不懂这个，我
0: 对拘留嘛，他不是刑事的，给你一下判了多少年，对吧？
1: 嗯啊，不是不是。
0: 嗯，你要是起诉呢也可以，但是你得自诉，你只有2000块钱，你找律师不合适，
1: 嗯、
0: 对吧？不过这个自诉呢也比较简单一些，自诉因为你钱数少。他有可能因为这个钱数少呢，会先给你，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就是你跟他熟不熟啊？我听着你的意思跟他也不太熟，是吗？
1: 不太熟嘛，是他是个药店的，
0: 嗯，
1: 卖药的。我在他那块买药的时候，他说马上没有没那个药，没那么多
0: 啊，
1: 让我把钱给他，他给我调药，结果我把钱给他了，这就找不见人了。
0: 哦。那你们之间的借贷关系，这算是借贷吗？这应该不算借贷呀。
1: 我也不知道，就这么回事的。
0: 那你们之间有这个转账的记录是吗？
1: 有。
0: 有没有这个聊天的记录？
1: 有。
0: 也有是吧？
1: 都有。
0: 啊，行，你们并不熟，我是建议你自诉一下哈。
1: 自诉是怎么走？
0: 自诉就是你到，其实自诉的意思就是自己诉讼呗，就是自己写诉状嘛，然后到法院走程序，然后是这样。下一个节目不是有个律师节目吗？
1: 嗯，
0: 我让律师给你讲一下怎么自诉，好不好？
1: 好，好了。
0: 再一个，你
1: 他还有
0: 嗯，
1: 因为那天我去找的时候，他还有借的别人的钱。
0: 是啊。
1: 然后人家也还没有，人家也还没有起诉他呢。我说我们能不能一起起诉？
0: 我建议各整各的吧。
1: 各整各的啊。
0: 为啥呢？他本来就还不了。那他要是你的钱数不多，
1: 嗯、
0: 你起诉了，他把你的还了，是吧？你们一起去起诉一堆钱，
1: 嗯、
0: 他又还不了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这个呢，
1: 对对对，
0: 反正你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是在外头欠账，这还是你知道去了他单位。我估计不在他单位里，他还有，就是虱子多了不怕跑。不怕咬成了老赖了，
1: 对对对，
0: 知道吗？
1: 哦，
0: 哎，这种老赖很麻烦，为什么呢？那法院为什么要强制执行他呢？找不着他什么财产，你知道吗？所以才强制执行
1: 他。
0: 他
1: 没啥财产，因为离过婚那个女人，
0: 啊、
1: 哦，也没啥财产。
0: 可能在外头骗，咱们就是说这种骗着借的呀，反正是习惯了，估计是，嗯。行，一会儿下一个节目，我让律师跟你聊一聊吧，好不好？
1: 好嘞，谢谢你。
0: 哎，怎么走自诉，让他教你一下，好吧？
1: 好嘞，
0: 这个也很简单，关键是怎么能执行到你手上，知道吗？诉讼阶段，因为你只有2000块钱，非常简单。但是怎么能执行到你手上，这个，到时候看有什么更好的法律途径吧，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好嘞。
0: 好的，那就先这样。
1: 好好，
0: 哎，
1: 谢谢您。
0: 好，没什么，
1: 好，
0: 再见。
1: 拜拜。
0: 嗯，
1: 再见。
0: 来，我们听友塞北的雪说：“安妮老师好哈，今天迟到了，六一儿童节快乐。给女儿啊买好吃的过六一儿童节，永济城东示范幼儿园打卡签到。哎，这是得买点好吃的，还是过儿童节的嘛，是吧？现在大家这个生活好了，对什么节日都更重视了，总是希望孩子们都快乐成长吧，是吧？好的，稍后呢会有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哈。”

儿童节的嘛，是吧？现在大家这个生活好了，对什么节日都更重视了，总之是希望孩子们都快乐成长吧，是吧？好的，稍后呢会有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哈。

0: 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快来一起晒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9。咱们听友黄河说，这是老赖哈，逃避不给没执行东西哈。来上世界充满爱说，这个安宁这位女士呢，这不属于借贷关系，属于收了定金的没给货，属于诈骗的倾向哈。对，一会儿让律师跟她讲讲哈，想想怎么整，然后看看这属于什么什么性质哈。哎，但是不管什么性质，刚才都听了吧，人都被拘留了，估计她在外头欠的还有更多的钱呢。

0: 好，那么听友魏军说，这个运城文艺广播的电话是多少？我们的电话是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旭日东升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运城空港南区签到打卡。哎，你好。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安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1: 你好。
0: 嗯，
1: 我是想反映，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车上有两个违章。
0: 嗯，
1: 就是在万荣县，都是那个都是那个，就是送孩子，一个是送孩子上学的时候，
0: 嗯，
1: 一个就是从那个右转车道借助辅道右转那一个违章。
0: 嗯，
1: 还有一次就是也是学生开学那个实验中学旁边，也是一个右转车道被占了，完了我直行右转也是被拍了。
0: 嗯，那对他那块肯定是抓拍那个呀，那肯定是不让走辅道呗。

0: 第一个是肯定是不让走辅道嘛，是吧？
1: 不知道，具体不知道。
0: 对啊，你这不就知道了吗？一抓拍不就知道了吗？他这个抓，他竟然在那设置这个抓拍，因为实验中学门口，你说的实验中学门口是吧？
1: 对。
0: 实验中学那块呢，每天上下学的孩子特别多，我估计那块管制比较严一些。
1: 对，他是师范中学，师范中一个师范小学
0: 啊，
1: 一个师范小学，一个实验中学
0: 啊。那
1: 感觉他那个不太合理，因为都是高峰期嘛。
0: 我跟你讲，高峰期的时候尤其不能乱走。大家都想着高峰期嘛，我这有道尽走是吧，能往哪走就往哪走，恰恰是因为这样都堵死了。就是在高峰期大家都按道行驶，慢是慢点，不堵车。你要是在什么高峰期送孩子，大家有道就说好了，有了我就走，有那个反而就堵死了。所以说这块呢，就是他这个既然是这么设置的，咱按照设置去行驶就好了。大家不要在那儿，你看现在一到高峰期，有时候送孩子或者怎么样都能把路直接堵死，为什么呢？大家都觉得我在这待一会儿，或者我从这儿走一走就可以了，实际上最后的结果就是谁也走不动。你像你执行你要右转的话，那你执行右转那肯定不按车道行驶啊，那肯定要拍你的。
1: 那主要是右转车道被占了，也是学生开学右转车道被占了之后。
0: 对呀、啊，你就想吧，就像你反映的问题，那他那样占车道，我估计也得拍他。对呀、啊，这就是就跟你那说似的，那高峰期，对，高峰期有的人觉得，哎，高峰期嘛，我在那块儿，我停一下，孩子下个车就完事儿了嘛，是不是？然后你这就觉得，那你下个车，那我就从你那绕过去走吧，大家不就乱套了吗？我估计他也得被拍，对吗？所以说还是说什么呢？说按章行驶吧，咱们，你说呢？你要是这样，我去质疑交警，你觉得我咋质疑人家？是不是？你执行，对他那个右转车，他也就是送个孩子，你来等一下他就走了，是不是？你看等也不等。天也不疼，然后辅导也得走什么的，那不能都紧着自己方便吗？那不就都乱套了，是不是？
1: 嗯，
0: 好不好，李先生？其实送孩子的时候啊，他必然堵，大家都按章行驶。现在可能是各个送孩子的交通路口呢，抓拍的都比较严格一些，所以说大家都注意一点。
1: 好，对。
0: 哎，咱慢是慢点嘛，慢点，反正那送孩子本来就慢嘛，咱要开车去送孩子，肯定必然是这样，是吧？哎，好不好？
1: 好。
0: 哎，好的，好，再见。嗯。其实大家如果对大家，你想啊，现在家里都送孩子，一辆车一个孩子，那你想一个学校有多少孩子，然后有多少家长开着车来送，那肯定是堵的。你如果觉得太堵了，可以选择个骑电动自行车嘛，现在这个季节骑电动自行车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吧，我感觉这个通行情况。那你要选择了开车，它必然是拥堵的。那既然是拥堵的，咱们就按章行驶。我就说了，你看李先生说了，那他觉得不合理，为什么呢？那为什么要走辅道呢？啊，因为都前面挤得不行嘛，我走辅道，哎，这是为了方便自己。第二个是为什么呢？那右转车道上有人在下这个送孩子呢，啊，那我不想等他，那我就从直行右转了，还是为了方便自己。那好，那大家都为了方便自己，那道路不就乱套了吗？大家想想是不是？本来就堵，然后大家都各自为了各自的方便，在这儿挤着，在这儿插着，在这儿停着，或者是在那儿不按道行驶着，那到了最后的结果，不就全堵死在那儿了吗？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尤其是送孩子的时候，就做好心理准备，咱到了那儿之后，必然是极其拥堵的。甚至我们可能会被堵在那儿，有可能是我们把别人堵在那儿了，那必然的。咱开车去嘛，一个学校那么多学生，那得有多少家长开车去？现在家家有车的，对吧？所以说还是大家遵守交规哈，遵守交规。

0: 好，那接下来有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9:30我们再会。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
1: 上午九点半了，上班要开开心心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想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东湖湾小区啊。
0: 嗯。
1: 然后这个现在施工，就是说它的施工时间能不能，看你们能不能就是说帮忙，就怎么协商一下子？但是施工时间太长了，一天24小时，最起码要20个小时在施工嘞。
0: 他几点？他晚上几点停呢？
1: 晚上都2、3点在停，然后早上5点多就开始了。
0: 嗯嗯。
1: 这现在马上中考、高考，这孩子这就是弄得让人就现在就晚上就没法睡觉。
0: 嗯，行，我们马上跟城市管理局联系一下啊。
1: 对，不是，我们是小区好多人都打电话，就说一、那么多人打城管的，然后打什么123市政热线，就没有一点效果都没有。
0: 嗯嗯，还是每天要干到那么久是吗？
1: 对啊，小区的群里好多人都说是人家后台硬吗，还是怎么，还是关系硬，还是咋的？就是别的小区人家都让你说干到晚上10点多，这都可以是吧？
0: 嗯
1: 你要老是干到晚上11、12点、1、2点、2、3点，然后早上5点多就开始了，你让人那个最基本的休息都保证不了。
0: 是的。
1: 啊，关键是我们要就是反映这东湖湾这小区施工都好多年了，就是反映就没有说哪次能给解决了的。
0: 他现在还在弄水泥的阶段呢，一般动静大呀，一般动静大就是上水泥的时候，听了哐啷的。
1: 他不是上水泥，他上水泥，然后什么木工那些，那动静都特别大。
0: 啊，他一般水泥主体要弄完了，剩下的动静就小了。他这咋主体还没完呢？
1: 他没完，因为他后面就是差不多就10几栋楼都在来弄的、
0: 啊，
1: 然后今天不是这栋，明天就是那栋，然后就是就一直停不下来。你要不就是说过了这个中高考时间，啊，你后面施工也行，你或者就是说你施工时间你稍微就是说不要太晚了，你这老是弄到晚上11、12点、1、2点、2、3点，都让人没法休息。
0: 好的，行，
1: 就是，
0: 我们马上来联系这个。刚才我们联系城市管理局了，他说这个属于经开区的地方，我们现在联系一下经开区一会儿。
1: 对，关键是就是我们打这么多电话，就没有一个人管这个事情。
0: 嗯，
1: 啊，这是最让人疑惑的地方。
0: 嗯嗯，好嘞，行，我们来试试也，好不好？
1: 嗯嗯嗯，好嘞，谢谢。
0: 好嘞，我们一会儿来联系经开区。嗯
1: 嗯嗯嗯，好
0: 的，
1: 好，
0: 再见。哎，
1: 嗯嗯，再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经开区城管大队的工作人员，我们沟通一下哈。哦，电话有点问题，行，我们的导播再来联系一下哈。

0: 好的，我们再来再次连线经开区的城管大队哈。你好，是经开区城管大队的工作人员吗？
1: 是的。
0: 哎，你好，刚才我们有个听友张先生反映这个东湖湾小区晚上施工的问题。
1: 嗯。
0: 说已经反映了很多次了，他这个每天晚上要干到凌晨的两到三点，然后早上呢五点就开工了，有十几栋楼在一起动工，晚上噪音特别大。
1: 嗯。
0: 所以希望咱们能去管理一下，因为这个施工是有时间规定的，是吧？
1: 对。
0: 另外一点，这个张先生也说了，也经过多方的反映过，1234345啊，包括市长热线等等，总觉得效果不明显，所以说希望咱们执法力度再大一点，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咱。

0: 们那个让老百姓，尤其是这段已经6月1号了，马上就中高考了，是吧？
1: 嗯嗯。
0: 这个月中高考的一个关键时期，孩子们这段时间可能也在家里头备战呢，所以说这个休息好是很关键的，所以希望也能让老百姓看见效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行，那咱们
1: 是每次那个高考期间，我们都有那个都有人值班呢。
0: 对，这个不能光在考试那几天，考试前夕其实孩子们也在备战的，是吧？
1: 对，我们就加大那个啥巡逻。
0: 好嘞好嘞，行，那他们这个东湖湾这块施工，我还是就是每天晚上什么的，让他们按照规定来停止施工，好吧？
1: 对。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好吧？
1: 嗯，好嘞。
0: 哎，好，行，好，再见，嗯。
1: 嗯。
0: 行，张先生。
2: 啊，你好。
0: 看效果哈。如果效果不好，马上跟我们说，我们马上再跟他们联系，好不好？
2: 对对对，我们也期望有点效果。
0: 哎、一遍不行，两遍不行，咱3遍，咱天天跟他说，好不好？
2: 对，因为我们小区群里就可多业主都在那反映，然后就没有一点效果。
0: 嗯嗯，对啊，你这施工嘛，肯定是允许施工，但是国家有规定的施工时间，你按施工时间来就好了，对吧？
2: 对对对，因为你、
0: 哎、
2: 你该你施工的时间，我们肯定就是说不说啥，关键是你太晚了。有时候晚上2、3点，然后施工，并且早上5点多就又开始了，你这也没法休息。
0: 就是要让你要有经济效益，但同时也要让大家能够这个有一个周边的居民有个起码的这种安静的生活嘛，是吧？
2: 对对对，
0: 你不能光为了在那挣钱，就弄得大家都没法休息。
2: 对，你说你晚上你就干到11点，那也行。你关键是你老是晚上干到12点多1、2点，那人就没法睡。
0: 嗯，是，
2: 所以说我们也期待有点效果吧。
0: 嗯嗯，
2: 嗯嗯嗯，
0: 好的，
2: 谢谢安宁老师。
0: 好好，没什么。
2: 嗯，
0: 哎，
2: 嗯，
0: 行，好，再见。嗯
2: 嗯，再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0，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的，稍后呢有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待三分钟，9:45，我们节目继续。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3: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2: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3: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 我敢言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6，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热线。张先生你好。不是张先生。

0: 哎，你好，你贵姓啊？喂，我
1: 是我吗？
0: 哎，是你，你贵姓？
1: 哎呀，老师你好，没关系，王
0: 啊，好，王先生，您请讲。
1: 我是在这个西施玛村子这边送货。
0: 嗯。
1: 然后他这边村子里边盖房子，他盖房子有很多那个木板。
0: 嗯。
1: 然后上面有钉子。
0: 嗯。
1: 然后我这个轮胎给他被他们这个钉子扎报废了，我想咨询一下，他们有没有责任？
0: 你能证明是他的，他就有责任。我听了这意思，他在那施工呢，有个木板子在那儿，然后上面有钉子，你过去给扎了是吧？
1: 对，他有很多木板都在那儿放着。
0: 是，关键是如果对方说这块不是我的呢？
1: 对，现在我去找他们协商，他们就说现在是法治社会，你有没有监控说证明这个板子是我的？
0: 我跟你说，我们可以完全怀疑这就是他家的，但是怀疑他不能作为证据，你知道吗？那块
1: 对对对
0: 那块有监控没有？不知道。
1: 有监控，但是监控不对着他们那个工地，他工地离这个还有两三家的距离。
0: 对，我们可以完全怀疑。
1: 他们拉板子的时候呢？
0: 对，我们可以完全怀疑这些东西可能是他的，但是也有可能不是他的。咱说从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对吗？主要是不能证明是不是他的，你他就一句否认，那一句否认之后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证明的问题，谁来证明这板子到底是他的，对吗？他这有些事儿就是这样，你可能明知道是他干的，但就咱就苦于没证据。对，就是
1: 所以我想这个事儿，看能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就算了，我也不麻烦了，我自己认了算了。
0: 如果说没有监控看到这个，确实能证明那是他们家的板子，这个就无解，没办法。对他是有，对他有些事儿就是这样，明知道就是他这块的，但是你没证据，人家说这不是我的呀，那是别人家从这路过的时候掉的也有可能，对不对？啊，或者是谁对呀、啊？你他就算是说，
1: 主要是附近是他。
0: 对，就算只有一家，这我们这叫推断式的，对吗？
1: 啊，
0: 但你要记住，推断式不是证据。就像现在法律中有一个叫什么呢？疑罪从无。疑罪从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怀疑对方是无罪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怀疑不是证据，知道吗？在法律上有一个词儿，可能大家都听过，叫疑罪从无。我们怀疑所有的证据，不是所有证据，所有的推断都指向是他，但是你没有一个证据，他就无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疑罪从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就比较麻烦，必须要有证据。
1: 现在我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有现场照片，木板、钉子还有轮胎破损的照片。
0: 这都不行，这个
1: 能不能证明？
0: 这证明你的轮胎是怎么破的？
1: 证明不了这个。
0: 证明不了这个板子是
1: 他
0: 家的。
1: 这边遗留物。
0: 对，证明不了这板子就是他家的。
1: 就没有办法，只能。
0: 因为这个板子，它毕竟是在他施工外面的，是吧？他不是在自己的房子里头。
1: 在他跟前。
0: 对，是在跟前，
1: 啊、
0: 但是在他房屋以外嘛，是吧？那么这个还有、
1: 啊、
0: 这个99%是他家的，但还有1%的可能是谁从边上过拉了一些什么工程材料掉下来的，对，这就是那1%，知道吗？
1: 啊，
0: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有可能100%都是他家的，但是你得证明确实是100%是他家的。
1: 对，现在就
0: 对，咱证明不了，人家就一句话说这不是我们家的，对吗？
1: 对，就这么说。
0: 隔壁村还有施工的呢，对不对？那还有别人就从我们家门口过呢，他们掉的，人说上一句你都没招，对吗？
1: 啊，对
0: 了，你除非是边上有监控能看见这板子的来源，对吗？
1: 啊，
0: 所以这事儿你要是没证据，我估计挺麻烦啊，对方不认你就没办法。
1: 那就算了，我自己不要。
0: 对，有些事儿就是你明明是这样，但你又却无可奈何，就对，就是因为缺乏证据。
1: 行吧，对，
0: 哎，
1: 麻烦您了。
0: 没事，因为这个以前也碰到过，人对方人就

0: 说不是我家的，你咱也不能硬说是他家的，哎。
1: 啊，
0: 好不好？
1: 这个事完了完了，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是咱盐湖区的嘛，
0: 嗯，
1: 然后我的孩子我在这边上班，然后我的孩子能不能在这边上小学？
0: 你在这上班，你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
1: 租的，
0: 租的房子，你办过那个居住证吗？
1: 还没有。
0: 你得办个那个，他可以上学，上学得满足一些条件，你比如你要有租房子的证明，就是居住证嘛，这个得是半年以上，你得提前半年就开始办，再一个就是你的工作证明等等吧，你得把这些都办了了，就是可以上，就是手续要去，有一些手续你得办好。
1: 啊，好的，你现在小孩在这已经上幼儿园上了几年，都不管用了。
0: 你说在这儿，这不行，上小学跟这个是两码事儿。你幼儿园可以上这个私立幼儿园，对吧？你上了小学的时候呢，除非你上那个私立的小学，你要上公办的小学是按片区在划分的。
1: 啊，
0: 比如说我就要上这一片的公办小学的话，那你就尽量。他幼儿园现在是几岁了，孩子？
1: 七岁了，明年就要上。
0: 那就该上了，那就。赶今年就要上了是吗？
1: 啊，对，应该是今年。
0: 哦，
1: 后半年。
0: 那你抓紧时间赶紧办。你有些你
1: 直接去派出所办就可以了，是吧？
0: 对，你居住证里的去派出所，但是这个得半年，半年最少半年。
1: 好的，好的。
0: 哎，抓紧时间赶紧把这手续办了，然后你可以，比如说你想去哪个学校，你周边是啥学校，你先到学校问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哎，好不好？
1: 谢谢，
0: 哎，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啊，哎，好，再见，嗯。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今天的节目我看了一眼啊，也快到时间了，我们就不再接听新的热线了哈。对于有些问题，我们该解决的还得解决。然后今天是周一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开心吧。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阳光明媚的哈。这一周可能天气都比较热一些，到了周四的本周末可能又是一个阴雨天气，但气温也不低。我就说了嘛，好在目前夜晚还是凉爽的哈。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8: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日，也给我们大人小朋友们过节日。都说这个儿童节呢，除了给小孩庆祝之外呢，也是我们大人缅怀童年的一种方式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今天啊，用各种各样的仪式感也给自己庆祝一下呢？好，先来看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0度。到了明天的全天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22度。如大家所感受到的，这两天天气呢还是比较炎热的，尤其是到了后天呢，看到最高温呢会上升到36度啊。不过呢，今年这个雨天呢显示的是真多，从周四开始呢会有一轮的降雨过程，好几天。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持续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啊。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开始了，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欢迎大家来锁定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律师呢会在线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电话呢是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生活当中的婚姻家庭还有财产纠纷、借贷、交通事故、工伤、保险理赔、合同纠纷，方方面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我记得上周来的时候呢，就是祝我周一快乐啊，我今天呢真的是很需要能量的，但是你今天好像也没有哎，为什么呢？
1: 嗯，因为在今天这个节日，看我们主持人一开始也说了嘛，六一儿童节，我想必你应该已经被这个欢乐的节日氛围所感染了吧。
0: 那你今天有没有一些仪式感给自己庆祝一下，给孩子庆祝一下？
1: 哦，给孩子的庆祝是已经有了，给自己的仪式感就是送了自己一张要出差的车票吧。
0: 要出差的车票。
1: 对，
0: 那你这个六一儿童节过的是真的是和小孩没有任何关系啊，满满都是大人的压力。
1: 嗯，对，全是靠自己去调节自己的情绪了。
0: 所以为什么今天显得格外的珍贵啊，一定让孩子们感受到今天的快乐。嗯，就是他今天的愿望只要不过分尽量满足，因为只有成长之后才能够明白就是童年的这个快乐的意义在哪里啊。
1: 嗯，确实是小朋友现在很需要这个节日的仪式感。
0: 对对对，是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成年人啊，成年人的世界啊，没有什么节日，只有不停的升级打怪。所以大家在节目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啊，先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哎，免费张。
0: 张女士，张女士，你把这个免提先关一下，信号不是很好。
2: 喂。
0: 嗯，好，您是哪里的？
2: 哎，你好。
0: 嗯，你好，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在莲湖区的。
0: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有人拿了我2000块钱。
0: 嗯。
2: 我要不下。
0: 嗯。
2: 他现在是被别人已经起诉的给拘留起来了。
0: 哦。
2: 我是问这个情况我现在是怎么弄，我是接着起诉吗？
0: 嗯。
2: 还是等他出来再说。
0: 孙律师，
1: 其实，他这个拘留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拘留呢？只是一个，
2: 也是他借了别人的钱，别人起诉他了。
1: 啊，那其实就是执行阶段的一个司法拘留嘛，不是刑事案件的一个拘留，对吧？
2: 我不懂。
1: 所以，其实无论这个人是什么状态，不影响你通过诉讼途径去维权，而他在拘留或者说是羁押的情况呢，影响的是你这个案子的送达。
2: 哦，
1: 嗯，
2: 其实我现在可以起诉。
1: 嗯，你是可以起诉的，只是会影响他送达，就是出庭应诉的这个程序上会稍微不同于其他的。比如说人在外面的话，他能够接收到传票，人能够出来，就是第一时间去法庭应诉呀等等，这个送达会比较顺畅。人要是拘留的话，司法拘留的话，他不就是有时间限制嘛？过了那个时间，他很快就出来了，这个也不影响。如果是刑事案子的拘留的话，那你就要看他是羁押措施，羁押措施会不会影响你诉讼的这个程序？他唯一的区别就在这里。
2: 哦，
1: 嗯嗯，
2: 他也是借了别人钱，别人起诉的，给他拘留了，这应该是不影响我这吧？ 我也不知道他这是什么。

0: 留反战时，我又不懂法律。
1: 因为拘留分两种状态，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执行案件当中，我们大家都常说的，对于被执行人来说，他是不还钱的话，我们可以去这个法院，就是在执行阶段有一个司法，就是司法拘留哈，一拘留拘留上他一定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种措施。还有就是，如果说是他的行为构成什么拒执罪，所以这个案子呢移送到了这个公安，然后以拒执罪定案的话，他也是会拘留，他都是拘留，名字都叫拘留。所以，你要是光说拘留这个词语的话，法律上他都会符合这两种情形。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给你猜出来他是哪一种。
0: 就是说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不影响我再起诉他是吧？
1: 不影响，不影响你起诉，他只是会影响你起诉当中的程序。
0: 那行，
2: 你就决定要起诉他要这2000是吧？
0: 对呀，因为我找不见他人呀。
2: 找不着
0: 他
2: 人，他
0: 又不接我电话。
2: 对，你可以啊，可以就是起诉他，就是，2000块钱的金额的话，其实，孙律师在你们办案当中，他其实这个标的还是比较小的，所以他自诉会稍微划算一点，对吧？
1: 对，他自己去起诉就可以，然后把相应的这个出借凭证呀，还有就是催收记录保存好就行了。
2: 这个可以啊。
0: 好嘞。
2: 好嘞，好，
0: 谢谢你们。
2: 好，再见。
0: 谢谢，拜拜。
2: 好。好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啊，0359-2339-100-2339-200 和2339-300。好的，那其实这2000块钱数额挺小的，但是2000块钱你说数额小要不要，其实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孙律师，在你们的这个实务当中，你像这个怎么处理会更好一些呢？
1: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的是这种标的啊，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如果说是我们自己也有时间和精力去起诉的话，那像针对于这种标的，我肯定是建议就是自己去比较合适。
2: 对。
1: 然后手里上的证据也比较齐全。而且现在像这种民间借贷类型呢，它是属于要诉式的诉状，然后那个诉状呢，我们去这个法院，它会有个二维码，或者说是人民法院的这个官网上，你扫一下那个要诉式诉状的模板，自己把它填好，相应的信息填好就行。像刚才那位听友说的，就是人在羁押状态唯一影响的就是不影响你通过诉讼行使权利，但是影响的是你在这个行使权利过程当中开庭应诉审判的一些程序性障碍。
2: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平安健康幸福说，徐老师孙律师上午好，周一空岗打卡，儿童节快乐。哎，快乐。好，今天不管怎么样都得快乐起来啊。这个云楼公说，徐老师儿童节快乐，永记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孙律师，今天孩子是不是有很多孩子今天要在学校表演，会邀请家长去看是吧？
1: 说起这个的话，就是
2: 可是有话说了。
1: 不得不说，关于幼儿园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家长提出过意见，就是以往的话，我们确实是有小朋友来表演节目，给其他的小朋友或者是家长来看。
2: 对。
1: 但我们认为六一儿童节是一个孩子的节日，它确实是应该让孩子快乐。
2: 对。
1: 什么样的方式让孩子快乐？就让孩子玩个够。所以今年的话，所以
2: 啥也别干。
1: 对，今年的话，这个他们幼儿园安排的这个活动就是出去玩儿。没有节目，没有表演，没有那一群小朋友站在台上表演给大家看的形式，没有，他们就是出去玩。
2: 我觉得这种就是方式啊挺大胆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不是觉得这种方式不可以，但是都这么做，那可能谁也不敢说我不弄。
1: 对，
2: 因为有时候啊，就是要看呀，要拍照啊，然后要发一些就是什么新闻，
1: 它是一种宣传的方式。
2: 对，是的，就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嘛。但是你一旦不做的话，好像让别人感觉到缺点什么啊。
1: 但是像这种的话，也看是另一种宣传途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孩子玩的这个方式给他宣传下来，都可以。
2: 对，
1: 各类型的宣传方式都有。但是我觉得根本的还是就是要让孩子开心，把节日交还给孩子，这是他们的节日，他们的快乐，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意见。
2: 这真的是家长和孩子共同的一场胜利啊。哎，挺好的。就是我也觉得今天就是让孩子更多的快乐一些。我不知道现在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听节目的应该是在听，没有听的可能很多都已经在学校里边看表演了，
1: 看表演节目了。对，
2: 对是的，很特别的一个日子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1，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

0: 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获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不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10: 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2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1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6月1号星期一，那在这个上午的时间段呢，向大家问好啊，先祝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6.11儿童节快乐。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依然是啊会请进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有任何的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都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孙律师周一上午好，打卡打卡，哎收到。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朋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个枯木逢春，他说你好啊，劳动仲裁啊现在也

0: 已经强制执行了，店铺还是他本人的名字。我给法官打电话，法官说他也知道是他的，但是呢有转让协议，证明不了，这咋办？我也是服了。
1: 这是店铺是他的转让协议，那我想知道，就是转让协议只是说是这个咱们所说的这个店铺所有人已经把这个店铺转让给另一方了，只是没有来得及变更，就是工商登记吗？还是说是外在的已经变更了，但是实际上他是还是一个实控人？
0: 他应该是店铺是他本人的名字，应该是没转，应该是有，只是有协议，目前
1: 就是工商登记没有变更。
0: 对对，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是有协议，那么实际上虽然说是登记在 A 的名下，但是 A 和 B 之间签过转让协议，而实际上也是由 B 来控制管理经营，所有的收入也都是归 B 掌控的话，那实际上其实他是已经履行了一个转让的权利义务，都已经履行完毕了，只是我们行政的一个事务，对外的一个公示事项没有完成。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确实就不属于 A 的财产了。
0: 哦，
1: 对，
0: 那除了这个没有别的情况了吗？你比如说实际上它是假的这个转让协议，
1: 对，实际上像刚才我说的，不是就说了两种情况。那实务当中我们也看过，就是有这个被执行人去隐匿财产的行为，他签订和案外人签订一个虚假的合同，实际上呢还是由他来就是主管经营，所有的收入都进这个被执行人的口袋，由他来掌控。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不能去靠猜，我们得有一个实质性的证据。
0: 对，
1: 如果确实是有这个实质性的证据的话，那被执行人确实是有这个故意隐瞒转移自己的这个个人财产的行为，那么我们要来看情节严重的话，它是可以构成拒执罪的，就是我们刚才连线的第一位朋友的那个就是情形，我们也考虑是否可以把它移送给公安去立案。这个的话其实就是需要我们当事人去有一些更多的搜集工作了。或者就是你委托一个律师，然后让律师拿着一个调查令去调一下，看他是不是有银行的流水啊，或者是之间的往来交易能够证明确实有这种情形。
0: 对，他现在就一个困惑，就是他证明不了。对，他说他也是
1: 证明不了，证明不了，其实呢就是确实是证据上客观上的证据不够。那像在这里其实很多执行案子当中，当事人都会说，你看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比如说是他们两个是假离婚，或者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就是他的，他就这样子干。可是呢我们是需要有实质性的证据，为什么我们法律就是形式上会要求的大家会觉得这么不近人情，不看实际情况。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所有的人都会片面的去信，或者是以讹传讹去听信一个传来性的证据的话，没有实际性的书面证据去证实，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我们换言之，就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当所有的人就是如果说所有的人都说你是一个坏人，可是你自己可是没有其他的证据去证明，那其实某一种程度上这无异于我们上的一种网络暴力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情形，也是在侵权。所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进入司法程序的话，我们是有强制执行力的。
0: 对，
1: 它对我们的这个人身也好，或者是财产也好，它是绝对是有一个限制的。正是因为有这方面的强制执行力，所以我们在举证的时候证据是需要相对严苛的。
0: 对，是的，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有时候呢我们确实也需要下功夫做更多的工作啊。孙律师，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因为他现在描述的也很有限，如果说想后续找一些证据的话，从哪里入手呢？会稍微好一点。
1: 其实入手的话，我们想说就大家都实际知道这是他的，一个的话就是通过证人证言，还有就是常见的就是二维码扫款，还有就是银行流水的往来证明。如果说是确实是，还有就是就看他们亲属关系，就比如说是他是转给了他的某一个亲戚，而实际上呢所有的这个账户呀还有流水都是归他所有，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需要考虑一下申请一个调查令去调一下往来流水交易。
0: 对，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0，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询问更多的细节，然后更好的帮您解决问题。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哈。这个抱抱留言他说，我结婚的彩礼呢是18.8万，没有买房子，我爸压了10万块钱买房的钱，他给花了，我要钱没有，他说到时候有钱了就给我。那我现在呢已经结婚4年了，像这种情况怎么办？他生意把钱给赔光了。
1: 那他其实的根本目的是想把那个钱给要回来是吗？
0: 对，我现在不太理解的就是像这个比如说婚俗民约和这个法律上这个到底是冲突吗？
1: 其实

0: 实他刚才我们先来逐字分析一下吧。首先我们来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就是当时说的这笔钱的性质是什么。
1: 彩礼。
0: 是彩礼。
1: 对。
0: 彩礼的话就是女方要给男方的嘛。
1: 男方要给女方的彩礼。
0: 对，女方给男方是陪嫁，男方要给女方的彩礼。
1: 对。
0: 但实际上是没有给。
1: 是的。
0: 实际上是没有交付。那首先我们法律上确实没有强制性要求必须要给。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如果对彩礼的定义，比如说我们说是20万，最后实际只交付了10万，然后10万还压在他手里的话，再没有，我们以实际交付的为准。
1: 啊，
0: 对，我们以实际交付的为准。而且其实他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以结婚为目的的一个赠与。所以说对方没有再没有给的话，这边接受这一方也没有再要求，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你是不能够强迫对方一定要再给你的。因为你们之间肯定也没有打什么借条，什么也没有。
1: 对，没有借条。但是他们可能就觉得你说了要给，而且就是父亲给孩子买房可能天经地义，就觉得你早晚都得给这个钱。4年了也没给。
0: 是的。所以说其实这种情况他要想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是的。因为对于他们所说的，还有结合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看的话，首先他们两个之间肯定是没有什么书面性的性质是确定确实是有这10万元扣在了他父亲这里，就父亲他欠他们10万元必须要给的一个东西。那就算是有的话，按照实际情况来看，这其实就是在当时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要支付的一个附条件的一个赠与的金额。
1: 对，
0: 那我当时没有赠与，然后你这边也接受了他，比如说是对半或者是保留的话，现在我不愿意给了，你不能强迫我再去给你。
1: 哦，是这层关系啊。因为之前节目当中有人也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父母答应了要怎么样，就是结婚的时候要买房，或者说要买彩礼，或者说要多给什么买车呀，或者说这个3金5金他要买多少。哎，但是呢事实上啊他最后呢没有履行。所以呢当时呢我也在网上看过一些案例，人说这个借贷和父母和你之间的这个婚俗的约定好像是两码事儿。一种呢就是我们民间自己的约定，还有一个呢是法律认可的这种关系。
0: 是的，像我们所说的就是父母之间，比如说是父母说能行，你最近就是这个确实经济困难，我得体恤你小两口刚结婚，我们给予你一定的补偿，但是最后没有给。这其实这种定性它就是一个赠与，就是赠与是什么，就是我愿意赠送给你，然后你也接受，那这个就成立。如果有一天我不乐意给你了，他不除了法律规定的那几种情形，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经过公示的，还有就是有特定事项的，比如说是就是我们这个抗洪救灾啊、抢险啊，还有就是公益性质的赠与，我们必须要是去履行，你诺成了之后就要履行。剩下的老百姓之间得说好的，说是我愿意给你，但是到一定情形没有的话，他是不能够去强制的。
1: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成年人嘛，有时候呢这个婚俗名约，但名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固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强制性的把这个父母给予当成这种理所应当，或者说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强制性的东西，这个也是不对的啊。
0: 是的，其实这就是法律思维和我们日常经验还有就是风俗习惯当中大家存在的偏差。很多人会觉得那么按照我们的风俗习惯，我们在结婚的时候父母就需要给我们一定的帮衬。
1: 对，是的，
0: 就应该给我们。
1: 就包括有时候房子就是大家默认男方必须要出这么个东西。
0: 对，这是一个我们的风俗习惯。那风俗习惯呢是建立在每个人的这个理念还有他的经济情况。
1: 对，
0: 各种方向都会影响。但是我们去翻阅我们的民法典还有民法典婚姻的法律的司法解释上，我们没有看到有一项是强制性要求的。所以如果说是想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强制性的要求必须再把剩余的金额给补到的话，这个是不会被支持的。它只会目前来说它是一个家庭内部纠纷，我们需要去家庭内部友好协商。
1: 对。浪浪留言他说要这么说的话，那这个婚俗名约一定不在法律的考虑范围了。也不能这么说吧。
0: 婚俗名约它是在，你看在我们来说我们所有的法律规定后面都会有一句话。就是说是我们公序良俗会是我们适用的考虑范畴，包括民法典当中我们还有一个大原则，我们也要考虑公序良俗。
1: 对，
0: 那这反映到我们实践当中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在判决离婚或者是其余情况下的话，一方要求另一方在返还已经给付的彩礼。那我们结合时间的结合结婚登记的时间长短还有是否生育子女状况以及过错情况，我们会判令彩礼，就是

0: 还或者是不返还，以及返还一定的比例，这是对我们婚俗的一个考量。
1: 嗯，
0: 但是我们不强制。
1: 对。
0: 对，我们对于公序良俗以及是大家所谓的风俗习惯会给予一定的保护，但是我们不会在法律上强制说你必须这么干。
1: 对，是的，就是已经发生的，比如说彩礼退还啊什么的哈，可以在法律上给你找到一定的这个依据，但是呢，没给的你不能强制性的一定要怎么样啊？
0: 嗯，
1: 这个是一个思路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7，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啊，我看到后台呢还有听友问问题啊，直接把后台当聊天一样一条一条发过来，行，可以哦，稍后来看一下。就是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打电话，打电话呢会更加的直接简单一点，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的孙律师可以了解更多的细节啊。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祸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9: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8: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
10: 现在是
11: 北京时间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1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你贵姓啊？
3: 没贵姓王。
1: 嗯，王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浙江的，咱们盐湖区的。
1: 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就是2006年在那个2016年吧，2016年在那个平台上借给咱们运成一个当地一个朋友的网贷嘛。
1: 嗯。
3: 现在咱们盐湖区已经判了，但是他不承认，说不是他借的啊。
1: 嗯。
3: 咱们法院人员说是你找到他以后就拘留就行了。但是咱也没有时间嘛，看这个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啥？
1: 啥？嗯，没太听懂你在说什么。是你在平台上借的款吗？还是你朋友还是谁？
3: 我在平台借给其他人的款。
1: 你在平台借给其他人的款？
4: 是不是这个民间借贷的案子已经进入执行阶段了？执行阶段现在是对方没有其他的财产可供执行，然后考虑到要去司法拘留这个被执行人，然后法院的这边说是需要咱们配合去把这个人找到，然后去拘留，是这个情况是吗？
3: 对，对方也不承认。
4: 对方承认不承认，我们来看法院的这个生效判决嘛。生效判决当中最后判他承担义务了吗？法院的判决已经判决他承担义务了，对不对？承担还款责任了是吗？
3: 对。
4: 那这和他承认不承认已经没有什么必然性的关系了。法律上已经对于你们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审理，做出了一个认定。那你既然案子已经进到执行的话，那确实就是需要我们所说的配合找到他的这个人，对他进行一个司法拘留，或者是再看看他有没有其他的财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执行案件当中的问题。
3: 哦，关键是咱也没有时间，一直老找他呀。
4: 那没有时间的话，那你可能就是了解一下他的基本情况，或者说是了解一下他的基本线索。如果说这个人确实就是在运城某一个地方的话，比如说固定的时间节点他会在，那你可以考虑就是委托律师，让律师去用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去找一下这个被执行人。
3: 啊，委托律师过去找。
4: 对，委托律师，然后再代理你这个执行案件。找见的话，律师去跟这个法院去沟通，其实就是把你自己的这个时间精力给保存下来，然后委托律师去干这件事情。
1: 你是欠了多少？他欠了你多少钱？
3: 法院判的是40000多块钱。
1: 40000多块钱，对，这个数字也不是说小数字，因为律师要去调查线索呀，或者怎么样，比咱们普通人要更方便一些，因为有些地方咱普通人是调不到证据的，拿不到线索的。律师的话，他是可以申请有这个手续嘛。
4: 这个其实就是这位听友他的问题就是，其实程序已经进入到执行阶段了，就是搜找这个就是找到这个被执行人，或者是搜索更多的财产线索，再加上您这边是真的是时间不方便的话，那其实就是可以考虑去委托律师联系一下，看有没有看看有没有适合的跟进就可以了。
3: 哦，这个一般收费怎么收的？
4: 这个是要具体的去联系律师，看他是根据你的标的啊，还是案件的话，这个是需要跟具体的律师谈的。
1: 对，他是要先看一看你这个案子的整个情况的。
4: 哦，
3: 好的，我还找我当时的律师吧。
4: 对，
1: 好嘞，行，
3: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刚才孙律师一下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怎么样？就是自己在平台上把钱借给别人，是怎么自己先把钱放到平台吗？我太了解这个过程。
4: 他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就是来看，我们是有一个平台。那这种平台的话，有那个金融机构，也有一个第三方平台。它是为双方就是搭建一个媒介，其实就是一个媒介。我们在这里呢，可以进行一些其余的这个借贷事宜。或者是也有其他的这个合作事宜等等。那在这里的话，我们不考，就是 我们把这个平台这个媒介给它抽离出来之后，我们还原他们的真实性，就是双方之间到底是怎样一个法律关系。
1: 嗯
4: 嗯，刚才这位听友他的描述就是说，我把我的钱通过一个平台反正是借给了他，最后法院也判了。
1: 嗯，
4: 他其实是省略了就是具体的内容，但是他最后反映的一个核心就是执行阶段执行不能，但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找这个被执行人。
1: 对，
4: 嗯，不是说是所有的案子我们都建议去找律师，但是说也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看你适不适合找律师。
1: 嗯，
4: 你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是这个人他不是说是联系不上，我们就彻底找不到他，下落不明的情形，我们确实还知道他在哪里，他有可能在固定的时间节点出现在哪里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是可以委托律师找到他，然后通过这种强制措施来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没有还款能力。
1: 嗯
4: 嗯，还有就是刚才那位听友说是对方不承认。
1: 嗯，
4: 只要我们有生效的判决在，对方也没有再通过其他的什么再审呀或者诉讼途径来推翻我们原来生效的判决的话，我们是以判决确定的内容为主的。
1: 嗯，好嘞。好，我们来看一下用心说，徐老师打卡，哎，收到，已经两天没见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万安室内装修工啊，他留了很多内容，我们来看一下。是这样的，他说老丈人用老婆的名字找我的亲戚跟前的私人贷的款，

0: 丈人现在去世了，钱呢是叫我们还，我们还了，然后翻脸后抵账25000，以后呢舅子不还钱的话，以后丈母娘的所有医疗费不出没问题吧，等于现在还欠25000，就是另外还欠亲戚50000块钱写的丈人的名字，跟我没关系吧。
1: 嗯，是这个样子的，
0: 听明白了是吧？
2: 对，我们先来区分一下他这种几种情形。其实他说的就是主要就是两大类，第一个就是父母借用子女的名义去向他人借款，
0: 对，
2: 这是他一开始说的那个情形嘛。
0: 嗯，
2: 然后也就是说，那在对外借款的时候，借款人是子女，借款人是子女，那么应该是出借借条的也是子女。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刑事要件上我们认为可能是子女要承担这笔债务，就是刑事要件上我们默认的是，比如说转账的话，也是给子女的账户打，或者是子女指示的要打给谁谁谁啊，这个是一种刑事要件。第二个的话就是父母以自己的名义去对外借款，然后在这个款项呢也是打给父母的账户，那这个的话肯定是和子女没有关系的，这是两种情况。
0: 对，
2: 还有第三个他所说的那个协议，其他协议就是说是就是这个父母需要给他还钱，如果不还的话他们是要不尽到赡养义务，对吧？其实他想说的这赡养义务和还款这是两个概念，两条路。首先我们子女对父母的这个赡养它是法定的，他不因为其他的情形去免除的，我们是不能够附条件去不赡养，就好像我们父母去抚养我们的子女一样，我们也是法定的，不能说是我们的子女就是不聪明不孝顺，或者子女
0: 考试考不好我就不养你
2: 了，我们就不养你了，这个其实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在那份协议当中你所说的如果他没有把钱还你就不赡养老人的话，其实这一条他是不对的，他是不会被确认有效的。
0: 也是不能给他说我就抵做未来养你的费用，这个也是
2: 这个也
0: 不
2: 可以
0: 的，对，
2: 就是
0: 未来还没有发生嘛。
2: 是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赡养老人他除了有金钱上的照顾，其实还有感情上的慰藉，
0: 对对，
2: 更何况这里就体现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公序良俗民俗风情，
0: 对，
2: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里的话我们是强制性要求的，只是金额的多少，你像有一些个人子女，比如说是每一个子女他们的经济条件都很好，但是他不乐意去赡养父母，源自于可能一开始原生家庭父母一开始小的时候对他们不好呀，或者等等等等有很多的矛盾激发在这里，他们想说是我不去赡养父母，但是诉到法院的话法院也会去判。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法院判的时候为什么判这一家每个月要给父母1000块，那一家每个月只给200呢500呢，源自于他们的经济能力，但是义务你必须要履行。
0: 对，是的。其实你说到这块呢，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呢有很多人就是反对过这个，就觉得为什么父母小时候对孩子就是不管不顾不闻不问的，然后为什么他老了还必须要照顾他，为什么就不能对等呢？
2: 这个的话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也确实是看到过有很多，刚才为什么我会说有些个子女不愿意赡养父母，源自于这些个理由。
0: 是的是的，
2: 我刚才能说到就是因为实践当中确实有这些个情况，
0: 有还有虐待孩子的都有
2: 都有，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其实还是法律的最底层逻辑就是，既然这是一个法定的义务，还是我们刚才也说这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这是一个民俗习惯风俗习惯，同样的话我们是不主张去以暴制暴的，就是我们也不主张去以牙还牙，
0: 对，
2: 我不能说。还有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在办理很多案子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父母确实是没有把自己的子女照顾得很好，但是如果说是他涉嫌犯罪，就是虐待遗弃等等，那是另行处理的问题。
0: 对，
2: 在其他的情况下源自于他们的认知他们的经济能力，还有就是一句大家可能都会听过，就是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当父母，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当好这个父母，有很多的原因促使他们没有办法更好的教育子女，这就是一个缺陷。那同样的有一些个就是父母在一开始照顾子女照顾得很好，但是等到他们老了的时候父母的经济能力下降，或者是家庭突发变故，子女的这个经济能力很不好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办法反馈到父母像当时自己小的时候完全一样好的生活状态。
0: 对，是，
2: 所以说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法定义务不能丢，法律赋予你的责任你必须去履行。
0: 对，是的，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明白啊，就是这一条它背后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听友的留言啊，是需要匿名的，他说问一下徐老师孙律师啊，个人征信变成黑户的话多久就好了呢？不给还钱变成黑户了，过几年他是不是就好了？之前呢就是有听有律师说过，说就是好像是还了钱之后过一段时间他就消失了，他不会说伴随你一辈子，是这样吗？
2: 这个是什么，就是说是他所说的这个黑户，就是我们实践当中有好几种。

0: 第一个所谓的黑户就是我们通俗讲就是上黑名单失信。
1: 这个
0: 情况哈、啊，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黑户。
1: 嗯
0: 啊，这种情况那一定是要我们把旅行完了。
1: 嗯，
0: 把我们的这个你应当负有的义务去旅行完毕。
1: 对
0: 啊，把这个钱该还的还掉，同时申请执行人也同意，然后这个案子结案，这就可以。
1: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的话就是还没有上到这个失信人黑名单上、
1: 嗯，
0: 或者说是履行了一部分，那么申请执行人也同意不上，你们可以签一个和解协议，但是银行那边不行。
1: 嗯
0: 啊，他也有实践当中也有，是因为你有这个不良的记录，会影响你在银行金融机构去贷款。
1: 嗯
0: 嗯，他们这个也是我们俗称的这个黑户，
1: 嗯、
0: 就是我们朋友把这个黑户他们的这个词语，它的面积扩得很大。
1: 对，
0: 那如果说是金融系统内部的话，我们就是需要按照金融系统的机构的要求来提供相应的证明资料。
1: 嗯
0: 嗯，
1: 对。嗯，他就是比如说就是还了钱之后呢，假如说啊就是属于那种征信有问题，他现在不是就是贷款啊什么的都要查征信吗、
0: 嗯、对，
1: 假如说是这个征信有问题的话，是需要怎么去处理呢？还是说隔一段时间它自动就消失了，就这样的？
0: 像这种情况它隔一段时间自动消失，它源自于系统之间的更新，
1: 嗯，
0: 或者说输入信息不及时，因为我们法院的系统和银行的系统它肯定不是一个系统，他们要链接的时候它一定会存在一个时差，它会存在这种情况。例如我们会看到法院的案子都已经消了，但是银行这边没有接收到反馈，所以我们就需要拿上法院的结案申请还有其他的材料提交给银行，然后银行这边的话它会有一个录入系统登记。
1: 嗯，
0: 还有呢，每一个银行他们内部的审核标准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这个贷款户，他因为某一笔案子或者是某一笔就是金融借款，他逾期了好几次，然后进入诉讼阶段，虽然说是他已经还了，但是他我们长此以往就是看一下他的涉诉情况涉笔金额，就觉得我们给他的风险等级就会很高。
1: 嗯，
0: 他也会影响。
1: 嗯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这个敏瑜他说，我也问一个类似的问题啊，就是被银行起诉了，因为房屋贷款开发商偿还了贷款，我又全额付款给了开发商，案件执行了，然后银行代理律师申请执行，4年前那些贷款都结清了，结清证明啥都有，现在购房贷款审核说有案件要提交结案证明，联系到之前的代理律师说这周五去提交结案证明，那大概多久可以拿到结案证明？其实有点专业啊，我不太明白了，所以
0: 他这个
1: 捋一下，
0: 他这个结案证明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之前会有一个执行案件，但是执行案件他都已经履行完毕了。那么履行完毕之后，我法院会出一个结案证明，就是说证明我这个案子执行完毕，以执行完毕进行一个终结。
1: 嗯，
0: 它是进入到执行程序了。
1: 嗯，
0: 那对于金融系统来说，这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存在断层。
1: 嗯，
0: 金融机构和我们法院系统它不是一个系统，它根本了解不了。
1: 对，
0: 根据信息公开，就执行文书上网公开的情形的话，势必我们这个案号你有一个涉诉的被执行案件会在法院上逛着，但是他最后具体的执行情况是什么的话，我们要以法院生效的文书为主。
1: 嗯，
0: 他提供这个结案申请的话，我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会比较快，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案子你已经履行完了之后，在当年法院他自己就会有那个结案，他们就在系统上点，我们是已执结完毕，他们就会制作这个文书。
1: 对，
0: 那你这样子制作文书之后，你只需要去法院调卷，调出来那个盖着公章的，我们这个案子是已执行完毕结案的，这是有一个执行的裁定书啊，我以及结案通知书，我们拿上这两份就可以直接从档案室能够调出来，这是一种。
1: 嗯，
0: 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是陆陆续续才还完的，那就是需要重新出的话，这个就是需要去自己执行法官先把这个文书打出来，然后由他的领导签字，领导签完字之后，我们再去系统上申请一个盖公章的一个文书出来，然后你再拿到，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得看办案人员的进展了。
1: 哦，那得看就是人办案的一个速度了啊。
0: 对，要是着急的话，可能就是自己得去催勤快一点，或者是自己去跑一下跟一下。
1: 明白了啊。好，还是刚才这位听友啊，然后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不还钱变成黑户，过几年就变成白户了吗？还是说一直黑户？
0: 你要是不还钱的话，
1: 嗯，
0: 你起码在法院系统上，还有就是在我们公开的执行信息公开网上以及裁判文书网上都会显示到你这个信息。
1: 嗯
0: 嗯，至于你所说的能不能就是持续上限高或者说是冻结的话，因为这个的话我们会申请嘛，系统上给你上这个限高也好，黑名单也好，它会有一个期限，它不是说是永久的，它会也不停，过一段时间他们会点一下。
1: 哦，
0: 对，他
1: 点一下，意思就是你要是还的话就算了，
0: 不
1: 就
0: 你还的话不一定会给你解除，除非还完才会主动给你解除。还有，如果说你持续性还，你想要解除，找和申请执行人去协商，你们可以签一个协议，申请执行人去向法

0: 院提交一个申请，
1: 嗯，
0: 就是我同意把你从什么什么什么解除下来，我同意怎样怎样，这才可以。
1: 嗯，就是解除完了之后就查不到你就是曾经这一段经历了吗？
0: 不会的，所有的信息都是留痕的，
1: 还是会查到。
0: 就是、他肯定会有，嗯、就好像我们刚才那位听友的问题，嗯、你看回溯一下，刚才那位听友说我钱都还完了，
1: 对，他在贷款的时候其实还是查到了之前有案件，
0: 对，
1: 是吧？
0: 是你信息留痕的，只不过是你需要拿上你的文书来证明一下，
1: 嗯、
0: 哎，我这个已经结束了。
1: 哎，其实我能不能理解啊？因为之前我真的有记得，就是有律师讲过，就是。他这个征信问题和变成黑户是两码事，上黑名单的这个黑户呢，还是说仅仅是征信有一点问题了？
0: 征信有问题就是金融机构，我们来看，如果说你执行案件真的是结束了，或者是已经履行完毕了、
1: 嗯、
0: 那你就把相应的文书提供给金融机构就可以了。
1: 对， 对，
0: 嗯，
1: 是的。好的，北京时间的10:47，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曾公助未成年人或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快来一起晒娃啊。
7: 好嘞。
8: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2: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2339200，23393000即可。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律师帮您办。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有问题的话打电话，这不是更简单直接吗？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在后台的话也可以留言，但是呢回答问题可能会有很多这个局限性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匿名的这个听友，他说就是借钱不还，法院冻结了他所有的账户了，这种黑户。
1: 哦，那其实就是案子执行案子在执行阶段，然后被法院查扣动了名下所有的财产嘛。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的话，那其实就是想要来解决唯一的措施就是你把这个执行款项还完，不然的话、我们到了具体的时间，虽然说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是6个月内还是没有结案的话，我们程序上会点这个终本呀或者等等、但是我们也会按照程序去给你上限高，上这个失信人黑名单，他都会上的。
0: 是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那种黑户啊。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呵呵留言，他说请问立案多久之后呢被通知调解或者开庭，是民事方面的。
1: 立案之后多久会被通知调解，你看、首先呢我们现在每一个基本上每一个法院它会有这个诉前调解机制。那我们立案呢得看你是我们先是去法院把材料交到立案厅，立案厅登记有一个先行调解的程序。那这会儿的话我们就会分到调解员的手里，这个周期呢一般是1到2周的时间。这是一个实务当中的周期哈，1到2周。那如果说是你是从这个立案的时候你就表示说是我就不同意立案，不
0: 同
1: 意
0: 调
1: 解、
0: 对，
1: 然后我就要求走这个立案的话，那其实就是要排队立案了，登记了。那在这个时间的话，我们是每一个法院他会有自己的这个根据自己的进度安排。你像我们这边还好一些，就是最长的话他1个月内也会去立案。那你像这种北上广北京那边，我们排过2-3个月才立案的。所以他这个情况不一样。
0: 对，他是有现实情况的嘛、是吧？
1: 对，
0: 立案的话他需要排队，案子多的话就时间
1: 是的。然后我们会看到就是工作人员那边会加班加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个诉前调解机制，它还是根据这种情况。如果说你方便的话，后来下来之后我们也可以联系你，看你具体是哪一个法院啊，然后是什么阶段。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耐心等待，如果说是我们确实着急的话也可以去法院打电话催一下，它都可以。加快进展也行。
0: 对，好的，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啊，这个名字呢是一个表情。他说呢，那本人公司营业执照上的法人，但是呢不参与经营，实际经营人和其他股东用公司贷款，但是呢本人没有参与贷款签字，请问公司跟股东被银行起诉限高之后呢，本人会有影响不？
1: 那他这个本人肯定就是法定代表人嘛，公司上登记的法人了。那如果说是公司已经作为被告，然后被起诉承担还款义务，案子进入被执行人的话，那在这里真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不管你法人有没有实际经营或者是实际分红等等，只要你登记了这个法人，在执行案件当中，法人是会被这个限制的，
0: 必然会被影响，是吧？
1: 对，
0: 就没有签字儿。就是股东签字了，或者他们签字，
1: 股东可以授权，就是公司行为，公司我可以去授权股东去代办一些事项，只要公司的授权手续公章法人名章上面都有的话，股东这个身份成立就可以，
0: 所以他必然会受到影响，
1: 只要公司当被告。他这个法定代表人的，
0: 只要公司是被告，他这个法人就跑不了。
1: 对，当然不是说是会冻结法人名下的账户，这不是，这是公司的债务，但是你法人的出行是会受限的。所以说大家如果以后真的是想要当一个企业的法人的话，得考虑一下。
0: 所以就不要光听别人说你当个法人什么都不用管啊，我就固定给你钱就行了，你要知道你后面承担的风险是什么。要这么好的话，为什么找你来当法人还什么都不让你干，你还能挣钱？所以啊，天上没有掉馅饼的这个好事儿，一定要在我们享受利益的同时呢，也要分清楚背后的一些风险啊，看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周一，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状态啊。今天呢和孩子们一起快乐一些。好的，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感谢孙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

0: 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2: Lady，
1: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小哥哥，
4: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你是不是曾经觉得大人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解决？你是不是也�曾数着日子，期待着18岁生日快一点，再快一点，然后就可以骄傲地亮出身份证，告诉世界，嘿，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可长大后才发现，最任性最满足的时光还是童年的日子。还记得年少时的小小梦想吗？曾经那个追梦的孩子，如今是否已经变成理想的模样？今天是儿童节，给自己一天时间，做一回小朋友，重拾童真，重温梦想，重温梦想。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惊喜。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短风扇。

0: 北京时间的11:06啊，欢迎大家伙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2: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嘉比哥终于回来了，事儿办完了啊！
0: 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啊！
2: 你知道吗？就咱俩前两天就是统一都请假的那一周，多少听友都在说咱俩这俩干啥去了呀？太放肆了，是不是被领导开了呀？
0: 哎呀，不要一语成谶啊！到了时候我俩真的被开了，
2: 不是一语成谶啊，就大家开玩笑嘛。然后就是那一周是袁之姐给我咱们，
0: 不是，我觉得很有可能一语成谶，就是大家会说就说准了，接下来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你们想象不到的事情
2: 啊。他没说我因为他们在怀疑我的时候我及时回来了，我事儿办完了还没有就是跟你说呢，咱们这个电乐换成了小城夏天
0: 啊，
2: 有没有夏天的感觉？
0: 有
2: 啊，挺好是吧？
0: 是的是的，
2: 符合你的
0: 春夏秋冬嘛。
2: 对对对，
0: 秋天咱们用什么音乐？
2: 就是上春山不是春天嘛，夏天是小城夏天，秋天等秋天来了再说吧。
0: 秋天那个用那首歌，秋天里的一棵树。
2: 哦，也可以啊。
0: 很悲凉。
2: 哎呀，不要那么悲凉，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0: 对吧？
1: 对对啊，丰收的季节。
0: 对呀、啊。
1: 大丰收。
0: 啊，对对对，这歌特别好。
1: 我曾经以前就弹过一首曲子，
0: 好可怕，
1: 叫《庆丰收》。哎，你听过没有？
0: 我没有听过。
1: 钢琴曲，四级曲子、
0: 嗯，
1: 我那个以前考试的曲子。
0: 我发现你这脑子是真好。
1: 庆丰收，
0: 什么事儿不记，就记得自己上学的那点事儿。
1: 哎呦，
0: 每一次说回忆的时候，都要隔过这几十年，然后直接回忆几十年前的事儿。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这是变老了，因为人在老了之后，就突然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变好，只记得就是
1: 很早
0: 的事儿。
1: 不是，那不是老年人。
0: 是什么人？
1: 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0: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我还得和你搭班干活呢。
1: 你别和我搭班了，
0: 你要是阿尔兹海默症了，那
1: 活这条心吗？
0: 都得我干吧。我上节目那一周天天念叨，
1: 你看咱们俩来上节目啊、
0: 嗯、
1: 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养老，就是你在这肯定要就是干到老，对不对啊？然后你还有多一项呢。
0: 哦，什么多一
1: 项？前辈送终。
0: 送什么都行啊，送什么都行，花点钱的事儿。
1: 还非要陪我到老。
0: 哎呀，天哪天哪天哪，送什么都行啊。 嗯，
1: 每个单位都有一个部门。
0: 什么部门？
1: 就是那个退休管理部门，退休人员什么什么部门。
0: 有时候我也在
1: 想，这个部门干的事儿就是为大家养老而又送终。
0: 哎，你说咱们两个就这一辈子都会在一线干下去是吗？
1: 按照咱们台里的现在这种晋升的机制来说，咱们反正是没有什么机会。
0: 你就没有晋升的机会嘛？所以我们永远都会是主播，永远都会陪着听友们。听友们，为什么我们总叫你家人们呢？因为我们
1: 就
0: 是从年轻到老陪伴着你们的那
1: 个人，就像在一个煤矿上上班，我们俩永远都是下井的，一线下井工。
0: 你不能这样比喻，你这样比喻就略含心酸了。
1: 你在想什么？什么叫略含心酸？它就是很心酸啊！
0: 就是我们永远
1: 特别心酸，
0: 我们永远都和听友们是站在第一线第一位置的，我觉得也挺幸福的
1: 啊！就永远都是头牌，
0: 对对，
1: 嗯，就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嘛。我
0: 跟你说，这家
1: 头牌坐着，
0: 你想让这家我嘴里吐点好词难呢，太难了，
1: 一点都不尊重他的前辈，他叫我家伙。
0: 不是因为这样你很年轻啊，你看你今天来的时候我感觉你的皱纹都少了很多，你甚至比我还小，我都不想叫你前辈，
1: 讨厌，
0: 我都想叫你加比弟弟啊。加比鲜肉、啊、
1: 不要这么造次好不好？
0: 人在想造次的时候总要就
1: 是有点不尊重我了，
0: 总要就是包一点这个糖衣、嗯、才可以就是稍微放肆一点。
1: 好的啊，就是庆丰收那个曲子，你们真的没有听过吗？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我就必须要告诉你们，真的是有这首曲子
0: 啊！我知道是有啊，你不是学习了的吗？
1: 哦，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庆丰收》。不是这首。
0: 哎呦妈呀！
1: 哦，这首。
0: 你的松弛感是绝了呀！
1: 这首。哎呦，我以前弹这个弹得可好了，
0: 现在不好了，
1: 现在都忘了有点儿。当当了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哎，我以前弹这个弹得可溜了，真的，多少年来他们一看到钢琴就说来吧，来一首庆丰收吧，我就上去弹一首，学了七八年就会这一首。
0: 行了，鸿雁不吃香了，大丰收来了。
1: 对，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

0: 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北京时间的11:20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
1: 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好友，有在打卡，还有我们吃货群的朋友们都有在说打卡打卡了。人生有在问到我们，就是109优选商城后边买的那个
0: 电蚊拍，
1: 电蚊拍是吗？
0: 他说几天发货了，一般都是3天吧。3天就能发到吧，发不到的话你可以在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有那个客服
1: 对是的，
0: 你给他打电话或者说是就直接信息啊，给他发信息啊。
1: 对，
0: 好的。哎呦，这两天啊在外面玩去了，也没有就是好好吃咱们当地的特色，
1: 没有吃当地的特色，
0: 对，
1: 可吃了外边的特色。
0: 我走之前呢，我去尝了尝，有一家羊肉泡，我现在都想得不得了，有空了咱们俩得去尝尝去、啊、
1: 哎，你说那家羊肉泡后来就是你走的那几天
0: 啊，我走怎么了？
1: 对，那好多听友，好多听友在后台问我呢，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有人问到，就是哎，在哪儿吃羊肉泡啊？然后我们群里边的肉团就说了，要是嘉宾老师在，他肯定要说去孙老二他们家那吃羊肉泡。
0: 对、啊，
1: 而且那一天我们好多听友他们共同去了孙老二了。
0: 哦、
1: 就在我的就是云指挥下，云带领之下，就我没去那天，然后他们都去了，
0: 去了孙老二了，是吗？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孙老二上了这个抖音团购了，
0: 是，
1: 有10来块钱的，又
0: 老火
1: 了，对，
0: 孙老二他们的那个活动时间呢，开业的这个活动时间应该是刚刚过去，对吧？
1: 只有那7-8天时间，人家就是做活动肯定是赚吆喝呢。
0: 昨天截止的，
1: 嗯，
0: 就是昨天前呢，应该到他们店里头去吃都是享受88折，凡进店呢还能赠送爽口凉菜一份，自制饮品一份。
1: 别说了，这不是都过了吗？
0: 我的意思是你今天去兴许还有呢。
1: 哦，是吗？
0: 哎，兴许还有呢。
1: 因为大家一到夏天都需要找一个能够放松，然后能够吃得好、喝得好的地方。
0: 嗯，
1: 菜品的味道啊、质量啊都杠杠的，且花费少一点的，我觉得孙老二真的是不二之选了。
0: 对，并且他那个位置特别好，东南西北的朋友们，你们想聚在一起，是不是？
1: 对，
0: 那就选择他们家，他们家在中部嘛，
1: 中银南路
0: 城市中心地带。
1: 中银南路就是中银医院的。北边，
0: 对，他是在那个河东街和红旗街中间那节儿，明白了吗？大家明白了吗？就那对面有个学校嘛。对面原来是政法学校吧？
1: 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0: 现在搬走了。

0: 其实我跟大家讲，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导航一下就到了。
1: 嗯，旁边还有一个建设银行嘛。
0: 对对对。嗯，
1: 就在那儿啊。嗯。他们家这个装修我觉得蛮好的，就能看有一比吧，就是和那个王建羊肉泡菜运城店，它那个规模大小都差不多的。
0: 哦，挺好。
1: 一楼呢是卡座，然后古色古香的啊。二楼呢是包间，也有大厅。非常的温馨。
0: 对，
1: 嗯，他们家的菜品我觉得真的作为羊肉泡店，你一吃就知道他们家是不是开了十几年的老店。
0: 嗯，
1: 我上次去吃一吃，哎呦，地道，就是人家首先呢做那个呛羊肚地道。
0: 嗯，
1: 那羊肚呢给他焯的呀到什么程度呢，就焯到那种脆脆的嫩嫩的，
0: 嗯，
1: 鲜美至极。
0: 哇，
1: 一看就是当天的这个，
0: 就是要新鲜，而且不仅要新鲜，另外呢就是人家呛的这个手法要好，
1: 要好，
0: 你别呛老了，
1: 也别太酸了，
0: 别呛滴妞了。
1: 对对，
0: 哦、对，
1: 一定是咬起来是脆生的，
0: 对，而且是嫩的，
1: 哎，不能咬不断那种的。
0: 嗯，对。
1: 哎，另外呢，就是它上面啊，放的那个蒜末呀、醋呀，要恰到好处，不能吃出酸味来，但是要吃出醋的香味来，
0: 也不能把那个就是蒜末整出来特辛辣那个感觉。
1: 对，腥臊辛辣那是绝对。
0: 对，都要把那个香味给烹出来的。
1: 外地的朋友来到运城吃这道呛羊肚，你就知道运城的羊肉做的有多么好吃了。
0: 要去孙老二家感受一下。
1: 呛羊肚一定是最能够体现他们家这个技艺水平的一道菜啊！
0: 那、你吃他们家羊血了？
1: 哎呀，更棒了！别家的羊血了，有的可能就像那个橡皮条一样
0: 啊。对，
1: 他们家是脆的，
0: 脆
1: 入口即化，牙齿一碰就碎掉了。
0: 那好嫩啊！
1: 另外呢，他这个羊血呢，切的是那种小方块，不是长条的
0: 哦，小方块。
1: 没有别家炒的那有点油大，或者说有点咸，他们家炒的有点淡淡的
0: 香。因为上一次嘉比哥他我自己去吃了，然后我没有就是来得及去嘛，然后我特想问一下，这个呛羊血他那个汤底是稠乎乎的还是？
1: 不是稠乎乎的，
0: 水水的，
1: 也不水也不稠，刚刚好，
0: 就刚刚好，
1: 恰到好处。
0: 因为我经常我去吃他很多地方那个呛羊，就是那个呛羊血啊，
1: 嗯，
0: 羊血里边都是水汪汪的。
1: 哎呀，那不好吃了。
0: 对，我也觉得不好吃。
1: 那水里水气的怎么吃啊？
0: 对呀、
1: 有的地方是那个淀粉放的太多了，
0: 对，稠乎乎挂糊的那种。其实他这个就是刚刚好，
1: 刚刚好。
0: 但我想问一下，是偏水的还是偏糊的？
1: 偏水的，
0: 偏水一点点。
1: 嗯嗯，
0: 那可以，清爽一些，
1: 起码不糊。
0: 糊的话，其实夏天吃你会觉得
1: 很油，
0: 很油腻。但冬天吃是可以。
1: 对，好吃，那个葱香味儿还有辣椒的香味儿都能够体现出来。
0: 哎呦，真好！
1: 再给大家推荐第三道菜。就是他们家的那个
0: 臭豆腐、
1: 哎、臭豆腐这道菜呢，我们运城人吃臭豆腐有两种，一种是白色的，一种黑色的。黑色的就湖南那边的臭豆腐，
0: 嗯，
1: 白色的就是好的豆腐炸一炸，只要加上臭豆腐料就行了，
0: 嗯，
1: 它就是这样的现炸的豆腐，然后呢那个豆腐特别有弹性。
0: 弹性
1: 暄软嘛，
0: 哦，
1: 它是方块的，
0: 比较厚实一点。
1: 对对，然后呢再给你浇上咱们运城最喜欢吃的臭豆腐卤汁儿。
0: 哎呦，真好！你想在白天的时候正餐里面可以吃到一个晚上才能吃到的小吃，感受也很好。嗯，
1: 并且这道菜好像只有几块钱。
0: 对，因为就是臭豆腐本来就是10块钱一大份，5块钱一小份嘛。
1: 哦，就是它那个量挺大的，让我们很惊讶。10块钱一份还是多少钱一份来？就
0: 那确实是可以的，因为你想
1: 那么大一盘，
0: 人家在店里边又有这店面费啊，各种人工费才收你10来块钱。
1: 还有烤羊肉呀，烤牛肉啊。
0: 最主要就是这个串也是可以的，对吧？串是大串还是小串？
1: 烤串也有
0: 小肉串呢？
1: 不大不小。
0: 那刚刚好。
1: 嗯，刚刚好。
0: 对。
1: 嗯。
0: 那晚上
1: 羊肉泡呢，属于底张口味儿。底张羊肉泡大家都知道啊，在运城很难都找到底张羊肉泡的原这个老店，
0: 正宗一点的。
1: 哎，对，因为呢底张那边人家生意就很好嘛，很多人也恋家不愿意出来干。
0: 嗯，
1: 哎，人家就出来了，出来的早。孙老二啊，
0: 那中午在那儿吃个羊肉泡，晚上的话整点小羊肉串，喝点啤酒，
1: 是
0: 那宵夜也可以来一碗羊肉泡。
1: 对，那羊那大牛骨头炖的也好吃。
0: 哎呦，这么多菜品呢，大牛骨头也有。
1: 哎呀，至少有70-80道菜吧。
0: 哎呦，这是我最爱了，我得去感受一下。
1: 对对，花样多啊，朋友们。
0: 嗯，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

0: 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101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你妈两口子就回去，尤其是被你妈的人生。

0: 北京时间的11:36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前两天我们是出去玩去了吗？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哎呀，
1: 哎，你不要暴露自己出去玩，你是出去
0: 度假去了，
1: 野生采风，然后给咱们搜索资料去了。
0: 我请自个儿年假，我又不是那个，
1: 哎，
0: 人家派我出去干嘛去了？
1: 你请的是年假，
0: 我现在就是工作，我就出去兢兢业业工作，我都跟别人说我出去玩去了。
1: 那你这时间也忒长了吧？
0: 我就喜欢说我出去玩，
1: 你这样你
0: 就，我喜欢就是自己带着自己的情绪价值，
1: 你容易引起别人的嫉妒，比如我，
0: 你管我，
1: 比如我的嫉妒。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你出去采风去了，你出去给咱们节目组整点资料去了。
0: 我出去放风去了，行了吧？哎呀，我就出去的时候呢，我就想着要见一些朋友嘛，
1: 嗯，
0: 给他们带点什么好的呢？
1: 哎呦，运城这边的特产太多了。
0: 他们说你给我带份大盘鸡，我说你不一定能吃惯。
1: 嗯，
0: 对吧？就像我第一次吃大盘鸡的时候，我跟你讲，真的是我对这个东西一点好感都没有。
1: 你也不感冒是吗？
0: 对，是后来慢慢的形成习惯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为什么大盘鸡这种东西只有在运城开了那么多家店，在别的地方难道大家不知道去挣钱吗？不知道在那开店吗？
1: 哎呦，你还别说，那太原的运城人开大盘鸡的也很多，
0: 挣不了钱。
1: 不怎么好挣钱，
0: 对，当地不认可啊。
1: 太原的打卤面呢，还有
0: 桃花面呢什么的比较多一些，是吧？
1: 是啊。
0: 哎呦，我就说给他们带点儿点心之类的吧。
1: 那好啊，那运城的点心那相当可以、啊。
0: 我就给他带了福通会。
1: 嗯。
0: 啊，他们一看这个名字。
1: 槐花饼你带了吗？
0: 带了。
1: 哦。
0: 他们一看这个名字，他就知道，哟，这是山西著名品牌。我说是。
1: 必须的。
0: 那就是。
1: 很有面儿，对不对？
0: 对，
1: 哎，真的，你有时候给朋友带东西呀、啊，你要么带完全没有商标的，如果你带有商标的，一定要带一
0: 些。必须是大
1: 大
0: 商标，
1: 大商标。
0: 你像福通会，就在整个山西所有的超市都能看到。
1: 对呀、啊，这中华老字号企业了，
0: 距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
1: 这个带给朋友真的。

0: 但是很带劲的。
1: 不要说我朋友知道，我朋友他爸他爷都知道。这个就很有面了。
0: 对 对
1: 是不是？不是杂牌子啊。能评为中华老字号的很少。
0: 是、哦、
1: 你必须足够老
0: 啊。你就像我们、就是、
1: 得达到100年以上才叫老字号。
0: 哎，咱们要去北京的话，我跟你说，我第一次有去的话就
1: 稻香村。
0: 对，稻香村我就要买。
1: 对，
0: 那这不相当于就是稻香村吗？
1: 就相当于啊。
0: 对啊。
1: 老字号啊。
0: 嗯，
1: 也属于中国当代名商。这是国家评定的啊，
0: 是
1: 2007年的时候就被列为了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人家是有自己的地的。哎，你去过那个哪儿吗？就去过，大家都去过吗？去过盐池边上福同会那栋大楼吗？
0: 哎，我去过盐池边，但我不知道福同会大楼在那儿呢。
1: 你知道盐湖区电视台吗？
0: 知道。
1: 就那他占用的就是福同会的楼。
0: 那和盐池隔了老远了，你看你就
1: 那不老远啊，拐过去就是。
0: 你说的这方位我就往南山那边想呢，你就应该
1: 哪有那么远。
0: 对呀、啊、那你说盐池那边吗？
1: 就是那个盐湖台，就那栋大楼，
0: 以前的东兴时代广场。
1: 不是，你说哪去了？盐湖融媒。
0: 我知道啊。
1: 就是那个盐湖区政务中心，你知道吗？
0: 对呀、啊。
1: 政务中心旁边
0: 吗？之前不就是
1: 那怎么叫东兴？东兴在哪呢？你我气死我了。
0: 那个楼盘叫东兴。
1: 不是，脚上那个楼是东兴，他这不是。
0: 和他挨得近吗？
1: 人家那个楼就叫福同会。
0: 我知道福同会的那个楼旁边是啥，
1: 并且整栋楼上都开了好多家企业，那都是用的福同会的地儿，都是租福同会的地儿。
0: 哦，行行行、
1: 哎、在那栋楼前面有一个碑，有一块碑，碑上写的就画了福同会老字号，并且呢原来最早就是200多年前他们就在那儿。包括他后面现在改了很多的家属院，原来都属于他们的地方，福同会的地方。人家是在老址上建的厂，建的这栋楼
0: 没有变过位置。
1: 哎，是吧？现在呢，他们在工业园区呢有2万平米，这是现代化的车间了。那个我去过，17000平方米。
0: 人家也要进步啊，
1: 现代化车间，
0: 设备都是现代化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然后呢，他们在这边。我去的时候，他们那个那老总呢就带我去看那个碑，碑背后还有以前的老地图。他们甚至于还有以前的那个整个房产证。
0: 哦，土地证、房产证。
1: 清末民初。不敢想象吧，
0: 因为就是
1: 那个房产证，那个房产证背后还画了，就是他们当时这个地方哪是做什么的，哪是做什么，哪是库房，哪是那个存放的地方，哪是生产的车间，都画的那呢，
0: 挺好。
1: 哎，说明了人家是有追溯的。
0: 不，人家是手续齐全的。
1: 手续齐全的，你说的对。
0: 对吧？任何时候人家都是手续齐全的。
1: 对对对对，并且获得了国家很多的认证。
0: 对，
1: 食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很厉害的。
0: 对对对，
1: 马上就到什么了？高考了，朋友们。
0: 嗯，
1: 是不是马上就要到高考了？我们能买点什么带给孩子们呢？
0: 状元饼啊。
1: 对呀、啊、状元饼、啊、
0: 状元饼这个时候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点，你想送给朋友的孩子，
1: 是
0: 家里有孩子高考的或者说考试，你都能送。我觉得不一定非要高三学子，只要家里有孩子都能吃。
1: 对，
0: 它本来就是很健康的那种甜点。
1: 状元饼呢、美好的寓意吧，就马上比如说咱家里头中状元了，是不是？咱们家也不是状元，非得是状元，咱们家就是考上了心目当中的大学，哪怕就考上运城学院，只要是我们心目已久的大学，
0: 考上了就是反正孩子只要考的差不多那就挺好的。
1: 你是不是得感谢师长，感谢帮助过你的叔叔阿姨们。
0: 是啊，
1: 不要老想着请人家吃饭给你上礼，你先回馈点什么，你把状元饼送给他们，分享给他们，多好的寓意、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现在8枚只需要23.9元，
0: 挺好的，
1: 一小包8枚，23.9元。
0: 过一段时间我们把这个链接给大家挂上，想买的话现场就可以买。
1: 对，
0: 马上就要高考了，我们要赶快了。
1: 还有别的饼了，他最近呢好像在生产鲜花饼。
0: 鲜花饼也好吃啊。
1: 对，最近在生产鲜花饼。
0: 那我们期待一下。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韵城文艺广。

0: 北京时间的11:5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
0: 讲到那个福同会，
1: 对，好多听友都有在问啊，说下次你俩能不能把链接挂上呀，说到这个时候就想吃了。
0: 是啊，好的，下次给你们挂上啊。
1: 对对对，
0: 好的，看一下孙栋说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况啊，北向到北高速第一个十字路口发生车祸了，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发来这个视频啊。
1: 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太着急，慢慢来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没有占据大量的路面。
1: 对对对，是
0: 因为
1: 不影响交通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那边那个路比较宽敞。
1: 嗯，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啊，就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是第一位啊。
0: 哦哦，目测呢好像也不是特别严重吧。
1: 啊，
0: 好的，看看这位朋友啊，他说。
1: 我早上到现在都没吃饭了，我听你俩说的饿死了，为啥呀？为啥没吃啊，宝儿？你告诉我为啥？
0: 为啥呀？你在惩罚自己吗？
1: 我尝尝妈是吗？
0: 对，我们这个字儿有点生僻，我们得查完之后再给你再叫人家名字。
1: 早饭一定要吃的。
0: 你给孩子取这个名字，是不是10个有11个都不认识这个字儿？尝尝妈，
1: 对，早饭一定要吃，不然的话你会瘦的，你瘦下来变好看了怎么办？啊，不可以，不可以哦。
0: 人家不瘦下来也会好看的呀。
1: 嗯，如果
0: 就是喜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他都好看。
1: 那必须的。嗯，
0: 相由心生嘛，对不对？你们那么不爱，都能够容纳我们这么难听的节目，那
1: 谁说咱们难听了？
0: 那说明你的形象该有多美好啊，你的心灵该有多美啊。
1: 面具说美女呀、啊，哎，帅哥呀、啊，
0: 哎，
1: 节日快乐！今天是孩子毕明心的生日，可以送他一首歌吗？祝福所有的听友六一儿童节快乐！收音机前的不管是小宝贝啊、老宝贝啊、中宝贝儿啊，节日快乐哈！

0: 开心吗？
1: 开心开心啊，好浑厚的声音啊，孩子听了之后都觉得都想到了二蛋叔叔了。
0: 最近不是那个主角这电视剧特别火吗？
1: 嗯，
0: 所以时不时的我就要秀一把了，过两天我就要唱秦腔了。
1: 我站在舞台中间，影子被钉在墙上。
0: 对，
1: 陕西话
0: 我只会唱第一句，我站在舞台中央。
1: 如果再回到从前，
0: 哎，你看这个剧了吗？
1: 我
0: 一集不落的
1: 看一些片段，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看那个剧。
0: 老龙，你的时间都在干嘛？
1: 你不在的这两周，我好认真啊，我好辛苦啊，我一个人上节目，
0: 真是一个滚字了得，我都不想再理会你了。
1: 我一个人上节目真的好辛苦，好辛苦啊。
0: 孙栋说，嘉宾这次回归状态爆棚了，也没有吧？
1: 真的蛮好，人还是要就是休息休息的，
0: 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1: 就是不能天天上班，你得中途就给自己放放假，充充电。
0: 对，关键你天天上班还没有收获的时候，你心态就崩了，这个时候必须要就是啊，请请假呀，然后出去散散心，要不然的话你真的会憋疯啊。
1: 哎呀，可是出去散心又需要花钱啊。
0: 花呗。
1: 花哪里的？花呗的。
0: 对呀、啊、
1: 花呗的不得还吗？
0: 不还。
1: 你不能这样教导大家，你容易成黑户啊。
0: 我媳妇还。
1: 哦，这样的
0: 啊。我被包养行了吧？这样好像更没有正能量了是吗？
1: 对，是的。
0: 你管我，我就是这么样子，怎么啦？你们受不了吗？
1: 怪不得这次回来脸。
0: 你们羡慕我受不了我吗？啊，是吗？
1: 是的。你认为我嫂子对你是真好吗？
0: 哎呀，脸色都不好看了，都变啪了。
1: 变白了不好吗？
0: 啊，不红润了呀。
1: 挺好啊。
0: 是啊，
1: 大家说你状态好的时候确实是蛮好的。人应该就是
0: 不要老在单位待，你那太糟心事儿。我跟你说，单位那蝇营狗苟、乱七八糟的事儿，你就有时候受不了。你像我走之前呢，我记得，我现在都我似乎想起来我为什么走了，我为什么心情不好了？
1: 为啥？
0: 就是咱们我在办公室聊天，就聊这个减肥的事儿，说到一位同事，但是早就不在这个部门了。然后呢，我来上节目来了，人家的同事呢马上给我发信息说，你刚你在办公室说我了，我说没有啊。
1: 哎，得亏啊。
0: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办公室都是什么藏龙卧虎的，
1: 得亏就是
0: 还安窃听器了在这儿。
1: 得亏嘉宾哥在这说这话的时候，我还没到呢。我说要是到了，我告诉你，我心里都底虚的慌，因为咱这人也爱聊天。
0: 关键你稍微差不多点儿，就是你们是非精们，是不是稍微差不多点儿？你别把这个事儿马上转述，你隔一会儿。
1: 那说明这个人他也没
0: 隔都没隔，
1: 证明他也没脑子，就实时聊呢。
0: 哦，
1: 对吧？
0: 所以有时候要离开一段时间，
1: 有的时候你也在想
0: 让自己开心开心。
1: 就是你的同事也没有那么可怕，因为啥？因为他没脑子，但凡有脑子他会隔一段时间，他没隔一秒都没隔就翻过去了，也是个没头脑的，也没事儿。
0: 有头脑的人在一起工作，他是虽然我们也在争啊，那是暗争。
1: 嗯
0: 啊，不像那个没头脑的在一起都是明斗。
1: 没头脑和不高兴也挺好的。
0: 那个主角的里头唱戏的嘛，是吧？唱、嗯、哎，他大多都是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的。
1: 哦、突然反应过来，
0: 他们在一起都是那种没头脑的竞争，你发现了吗？
1: 我突然反应过来，那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就是没头脑翻过去了，不高兴立马找你了，所以他俩是朋友啊。
0: 对啊。
1: 也挺好的、
0: 那个、
1: 什么事儿我觉得明着来。
0: 咱们这和戏班子都差不多。
1: 哎，咱不就是个戏班子吗？咱现在不在舞台上唱戏呢。咱俩不就是在唱
0: 的吗？那是咱是角儿
1: 啊。角儿。是不是主角？别管他，就是
0: 咱就是是角儿
1: 啊。就是
0: 人家到省琴了嘛、
1: 嗯、
0: 咱们俩不往省上走了吗？省上也不好过嘛。
1: 咱们起码是市里的呀。
0: 是角儿吗？我就说
1: 对呀、
0: 啊、
1: 嗯，挺好。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 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你是不是曾经觉得大人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解决？你是不是也曾数着日子，期待着18岁生日快一点，再快一点，然后就可以骄傲地亮出身份证，告诉世界：嘿，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可长大后才发现，最任性、最满足的时光，还是童年的日子。还记得年少时的小小梦想吗？曾经那个追梦的孩子，如今是否已经变成理想的模样？今天是儿童节，给自己一天时间，做一回小朋友，重拾童真，重温梦想，重温梦想。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2:05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摇摇头没烦恼啊，说嘉宾老师，我休息了半个月，哎呀，没气氛了，元气大伤了嘛。你休息了半个月啊？说我呢，我休息了半个月，感觉到元气大伤了是吗？
1: 怎么能听出来啊？
0: 那肯定了呀。
1: 你出去玩多累呀！
0: 我休息这段时间，我听说咱们不是那个钱也发不到位嘛，那肯定就元气大伤了。
1: 那不应该伤你一个人啊！
0: 好的，欢迎大家能够找我俩来做广告啊！
1: 是的呢，
0: 饭店呀、什么的，我们绝对就给你服务的非常的周到，对不对？还有就是有些别的商家也可以就公开叫卖，怎么了？
1: 对，我也是觉得吧，就是
0: 我们难道一个一个打电话去吗？在这儿就很好，就去招商了呀。
1: 我觉得不管是收音机前的就是各位老板们，昨天我还其实那上个礼拜我还在聊那个自助餐的事儿啊，我也希望更多自助餐的朋友老板朋友们可以找我俩合作。
0: 嗯啊，是啊。好的，我们有一些同事在听我的节目，一定要注意。哦，就不能传播啊！
1: 传播什么？
0: 保守秘密啊！
1: 你在说什么？传播？
0: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刚刚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有说。刚才不是我。
1: 就我们这个节目组跟大家来说一下，不只是个别人能听到，是整个金三角都能听得到。
0: 哎，朋友们，真的是啊，就大家有什么需要合作的话，和我俩合作。你知道我俩这人的，一合作一个准，是不是？哎呦，那在当地呀、
1: 我觉得也不要就是
0: 称
1: 也不要就是给自己设限了。我觉得不仅是吃的吧，
0: 对，
1: 要是你觉得想推广的都可以找我。
0: 哎呦，开直播呀，是吧？
1: 对，想做活动啊，
0: 帮你推广呀，发传单，我俩都行。
1: 那我都不自夸了，嘉宾老师你来说，王姑娘做活动做的怎么样？
0: 那太棒了，以前我们台里头有半壁江山都是王姑娘撑起来的。
1: 别说半壁了，整壁都是咱。
0: 半壁是你，另外半壁是谁
1: 啊？你呀、
0: 对呀、
1: 我就说咱嘛。
0: 哦呦，吓我一跳，我说怎么一个人都把整壁都弄起来了，把我都得拿放哪
1: 去？你是男半边、我是女半边。
0: 哎呦我的天哪，受不了了，
1: 对不对？
0: 黑白双煞，我们俩也叫、
1: 对对对，是
0: 白天黑夜都有人控制着、
1: 好可怕，
0: 24小时都给你管得够够的啊。
1: 也不是，
0: 欢迎和我们联系好不好？在后台留言
1: 啊，
0: 和我这个微信联系都行啊。
1: 对，是的，报一下手机号呗。
0: 尾号8112。
1: 尾号3222。
0: 对，然后呢，在那个抖音上搜一下嘉比。
1: 我是傲娇王宝宝。
0: 怎么又换名了？
1: 还是王姑娘？王姑娘，搜一下王姑娘也找见
0: 啊。对，找见我们。
1: 我不随便换名
0: 了。私信聊天就行了。
1: 换没换呢？我这粉掉都心疼着。
0: 对呀、人家那粉掉一堆都不心疼，因为。

0: 人家多呀，你就那么几个，
1: 是
0: 掉一个都心疼。
1: 嗯，
0: 好的，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唠嗑聊天啊，
1: 对
0: 啊，说说美食，对吧？
1: 嗯，
0: 接下来要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家里喝水了吗，朋友们？
1: 哎呦，喝呀！
0: 哎呦，这办公室的水哦，我才知道啊，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个单位搞了一些大的饮水机什么的，你不能相信啊，它是完全健康和干净的，是不是？我那天才发现，人家有些办公室，人家自个儿买水喝。
1: 嗯，
0: 不喝那个单位的直饮水了，因为你不知道人家多长时间就是清洗一次。
1: 你看你这样，我今天早上还刚接了一杯那热水。
0: 哎，
1: 我觉得咱们办公室现在缺什么？因为我
0: 但是你在办公室，你比如说我要买那种桶装水，我压了个桶，这最后这个押金退给谁？
1: 哎呦，好麻烦呢。
0: 很麻烦，
1: 对，
0: 你就买人家天天一泉出的那种一次
1: 性
0: 桶
1: 的桶装
0: 水。对，一次性的桶装水。
1: 我们办公室之前是有那个一次性桶装水的。
0: 对。
1: 然后有那个摁压的那个小机器的，唯独缺了什么呢？领导缺个能加热水的热水机。
0: 那个我们自己带就行了。上次那个单位抽奖，我抽了一台茶吧机。
1: 你啥时候能抽个茶吧机的？
0: 我现在走哪都背着茶吧机走。
1: 我就抽个秋裤，你就抽个茶吧机
0: 啊？啊，那是啊。
1: 那不行，那不行。
0: 耿老师还抽裤衩了呢。
1: 你带到台里来，大家一起用，不然我会嫉妒死你的，我眼都红了。
0: 行行行，今天就送给大家一桶那个天天一泉的水，怎么样？
1: 可以的，就是一次性的桶装水，15升的，
0: 15升的大桶的。
1: 那个水，我跟大家来说，我们家这个之前是用的那个农夫山泉那个桶装水，是25块钱搞活动的时候一大桶，他们现在这个是15块钱一桶，是吧？30多块钱一桶，两桶。
0: 22一桶，然后呢，现在是
1: 搞活动嘛？
0: 搞活动嘛？
1: 38两桶，
0: 4桶。
1: 4桶。
0: 33四桶。
2: 总想把对方变成自己，再多不满意人生的境遇。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公元前26世纪，相传皇帝战胜蚩尤，建立了部落联盟。皇帝被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一天，他来到了雷族养蚕缫丝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1: 夫君，我最近发现用蚕茧抽丝可以制成新衣，你瞧瞧这款式，这材质，您还满意吗？
2: 嗯，甚合我意啊！
3: 你以为这只是个传说吗？6000多年后的1926年，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有了令世人瞩目的发现。他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
4: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疙瘩丝似的半个蚕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蚕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1928年，我把它带到了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就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疑的事实。
3: 今天，在西阴村出土的大量碳化蚕茧，意味着早在仰韶早期的先民们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为雷族养蚕的传说增添了佐证，同时也为丝绸起源与传播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0: 华夏5000年的灿烂文明，中华先祖的智慧创造，这就是运城。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时间呢12:3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1019梦想家。我是你们的河东漂移小主韵阳啊，今天的感觉确实是有点不同，对吧？全新的音乐，全新的声音。很多朋友说，哎，韵阳，你来到这个节目确定是来漂移的吗？这漂移吧不一定能漂起来，但是呢咱们的节目当中也不能光跟大家

0: 聊聊这选车的话题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啊，6月1号我们的儿童节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运阳和菲菲将会陆续入驻我们的你好梦想家节目，就是不但呢在汽车驾到的节目当中呢帮大家来选选车，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也会入驻梦想家，来帮大家呢打造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心仪的家，来看一看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院一起呢帮大家一起来选选房，来聊聊装修的那些事儿，来避避装修的那些坑啊，让我们的有家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呢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到达哪个路段了？那么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当然还是跟之前一样，大家呢可以打开你的抖音，打开我们的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啊，关注运城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了。比如说近段时间你有没有这个买房的困扰，有没有在选房的时候呢感到一些纠结，最近呢有没有打算装修了，你们家的中央空调有没有选好啊，也一起可以在后台呢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避避坑咯。那么今天呢是6月1号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想祝愿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吧，就希望大家能够像孩子一样，吃得香，睡得沉，当然也可以可爱的理直气壮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接下来今明两天的出行天气情况。
1: 1019天气资讯。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呢，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全市范围内都是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0度。来关注到明天呢，全市范围内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呢最高温度会上升到34度，最低温度呢是22度。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今天的出行天气情况啊，来关注到渭南今天是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20度，晋城呢今天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来关注到临汾呢，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出行天气情况呢，都可以拨打1212来进行咨询。

来看一看摇摇头没烦恼就说，哎呀这到了饭点了，这谁又是不干了呢？你想的有点多。那也不能一直不干呀，大家猜一猜不干的这位朋友有没有给运阳，有没有请运阳吃饭，中午有没有吃饱饭。那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从今天6月1号开始呢，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接下来呢将会由运阳、菲菲和大鱼儿呢共同来入驻我们这档节目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关于选房、关于装修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在后台呢随时来进行咨询的。打卡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那说到今天呢6一儿童节，就想问一问大家啊，在小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期待，就是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啊，在这个空间里呢自由自在想干嘛就干嘛。那就不得不提到了这个儿童房。那说到这个儿童房的装修呢，往往会陷入一个误区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家长就想着，哎呀儿童房就是要好看充满童趣，可能就是忽略掉了这个好住这样的一个元素啊。包括几年前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家里面呢会比较流行这种网红的上下床，包括父母想象的就会把这个儿童房当中呢贴满各种各样的卡通壁纸啊，包括密密麻麻的什么这个吊灯啊、灯盖啊，就装修的时候就会感觉说哇真的是精致好看。那入住了之后呢才发现可能会比较压抑，也可能呢会比较拥挤不好打扫啊，有的

有时候如果孩子小一些的话呢，可能还比较容易磕碰啊，光线比较刺眼呀，还有一些家长可能就是这样，只用了一两年就感觉无法忍受了，过时了。然后孩子们呢，可能是越大就会越嫌弃这样的装修。我们来想想，其实儿童房的装修呢，从来不是成人房间的缩小版，也不是堆满这种玩具的童话屋，就真正舒服的适合孩子长期居住的儿童房呢，核心可能也就几件事儿，比如说第一件，一定是要安全，另外的话呢就是好用，如果能够兼顾孩子的成长可能就比较完美了。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小的时候你会比较期待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房间呢？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了。那么在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梦想当中的儿童房，还有儿童房什么样的装修可能会更加的长久，更适合孩子的成长呢？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线上聊一聊喽。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城市脉搏中，每一栋建筑都在诉说它的故事。你是否驻足聆听那些关于家的梦想与期待？房产思想会带你走进房企背后的匠心与情怀，解码每一处楼盘的独特魅力，从户型设计到空间美学，从生活配套到未来蓝图，我们为你呈现好房子的真正定义。无论是繁华都市的核心地段，还是静谧湖畔的生态居所，我们为你精选每一处值得珍藏的家园，让每一次选择都成为生活的升华。房产思想会，品质生活的指南针，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之家，与你一起洞见未来，思想生活。
2: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北京时间的12:4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们的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没错没错，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漂移不飙车，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家的关于装修的，关于品质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么也会在线上呢帮大家来选选房。

那装修呢也帮大家来避避坑啊，也推荐一些好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1019品牌联盟。我们知道来到这个联盟呢，就是要为大家推荐一些我们本土的好物啊。那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富力墙时间了。那其实对于很多运城的朋友呢，对于这个品牌并不陌生。提到富力墙，大家更多的想到就是哎，炒货特别的专业。但是进入这个夏季呢，我们的很多产品啊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那让这个季节呢也能够感受到夏天的一丝清凉。说到富力墙呢，在这个季节我们都有哪些呢？这糖炒板栗那肯定是对吧首推的，当然这个季节我们还会有冰板栗啊，瓜子儿呀，雪红果呀，红薯片呀，烤蜜薯啊等等。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在生活当中呢，每当我们想起要吃到某一款小零食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立刻吃到，那这个是绝对能够满足我们的。因为目前的话呢，在我们运城地区的话呢，有30多家的门店，而且就是深耕我们运城市场的。在产品的品控方面呢，富力墙也是坚持原产地采购的原则，就是杜绝任何的这种掺假呀之类的，就是要为我们运城的消费者呢提供优质的平价的零食。你看呢，在我们市区的东南西北，不管是南丰广场呀，北到这个理想城店呀，对吧，东区的逸夫小学店呀，淮东花园呀，包括在我们的县里面有万荣店、绛县店、文喜合金、平路、瑞城等等，都会有店面。当然呢，说完店面还不够。那么这个季节，我们应该要买一些什么样的零食来度过我们的休闲时光呢？下面的时间呢，也是要重点来为大家推荐推荐的。我觉得首推的就是这个价格呢也非常诱惑的，能够全家人共享的，就是这个米乳冰激凌。首先这价格呢非常的划算，9.90元，单身贵族那放在冰箱里也够你一周使用了，而且只要9.90元，那这个的话呢是非常推荐的一款产品了。文创雪糕啊，然后在周三，如果说大家能够等到周三的话，平时有采购习惯的话，在每个周三的话呢，产品还可以是88折，享受88折，你可以囤货，早早的囤起来。最近呢看到一句话呀，说的每当这个落日时分，才是城市一族的这个下班的多巴胺时刻，就落日时刻才这个时刻。那每当每天下午下班夕阳西下的时候，就要和朋友们相聚起来了，对吧？啤酒、烧烤，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你也可以打包回家，那就是这个小龙虾。在这个季节下午下班的时候呢，打包上一包小龙虾回家跟家人共享，或者是跟你的闺蜜呀、这个兄弟们聚起来，这个确实是少不了的。那么接下来想为大家推荐的呢，是来自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的这个小龙虾了。虾道共作的这个生态养殖，清水活水生长，每一只呢都是壳薄肉肥啊，早上呢运到这个仓储中心炸熟，下午呢就配送到门店了。所以大家不妨来尝一尝富力墙他们家的这个麻辣龙虾、蒜蓉龙虾，价格也非常的优惠，69.90元呢可以买到3斤，我觉得这个必须得划重点了。那好物推荐的环节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除了龙虾啤酒搭配起来，那就是这个季节也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就是厚切的酸奶。那它呢是选用这个优质的奶源发酵的浓稠酸奶，会加入这个新鲜的水果，对吧，还有这个坚果，厚切差不多2公分，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种非常浓郁的味道。这个一层坚果一层酸奶，一共4层，一口咬下去，哇，我觉得对于很多减脂人士的话呢，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分享起来的零食了。包括你下午，比如说今天下午去这个下班，你下午茶啊，到单位都可以带上一份儿，聚会也可以分享起来，是非常冰凉解腻，适合这个季节的一份小零食了。同样是推荐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我们城市的东西南北，大家可以随时下单。忘了说价格，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只要9.90元，只要9.90元就可以享。

受到专属于夏日的这一份美味了。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你好梦想家的节目时间。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运阳啊、菲菲啊还有大圆儿啊，大圆儿已经是常驻嘉宾了，那我们呢就会陆续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来分享关于选房、关于装修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大家也可以在线上呢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呢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在你小的时候呢，你梦想当中的那个儿童房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呢？小的时候专属于你的那一份空间又是什么样子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起来了。在稍后的时间就跟大家来分享儿童房的选择、儿童房的装修。下面呢来分享一首歌曲，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

0: 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你是不是曾经觉得大人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解决？你是不是也曾数着日子，期待着18岁生日快一点，再快一点，然后就可以骄傲地亮出身份证，告诉世界：嘿，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可长大后才发现，最任性、最满足的时光，还是童年的日子。还记得年少时的小小梦想吗？曾经那个追梦的孩子，如今是否已经变成理想的模样？今天是儿童节，给自己一天时间，做一回小朋友。重拾童真，重温梦想，重温梦想。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北京时间呢13: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河东漂移小主一阳。当然呢，这时段不会跟大家来聊车的，也不会带大家去漂移，也不会呢跟大家来飙车。行驶在路上的话呢，还是要注意车速啊，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都能够一路畅通，一路顺利。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小的时候你想象当中的儿童房，它到底是一副什么样的面孔呢？关于儿童房的装修呢，你的第一印象又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了之后呢，就可以在线上来留言，跟主播一起来聊聊天了啊。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又在后台留言了，担心的比较多，他说运阳老师是真的不干了吗？他说是要代班一个月吗？不是代班，是常驻。就是我们的节目呢进行了一些小的微调啊，在从今天开始呢，我跟一飞呢会陆续入住你好梦想家，和大院一起呢来帮大家选选房，来帮大家的装修呢一起来避避坑。

说现在的话呢，我给娃的这个房间布置的特别好，结果呢人家不领情啊，然后呢不屑一顾。哎，可以想想从小就拥有自己房间的孩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的状态呢？当然呢伊娃说到了这个，我就在想，那不如就别理孩子了，给自己来买点好的东西。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吧，你自己想给的不一定是孩子想要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儿童房装修的一些可以避的坑吧。其实在很多装修的案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呢，很多女孩房就是刷成粉色，男孩房呢可能就是蓝色居多，仿佛家长们都是商量好的一样，是不是有点过于刻板了？其实在我们国内的话呢，装修第一套房子大概率都是婚房，自然是少不了对于儿童房的一个考量。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给大家，给孩子们来布置一个更好的适合成长的空间呢？我觉得第一点的话，弹性非常的重要。你像单身啊，丁克一族啊，可能还没有想好就什么时候要孩子的年轻人，可以在装修儿童房的时候呢，保持一定的弹性啊。毕竟啊，很多事儿可能计划赶不上变化。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可能已经想好了享受单身生活，结果说不定一年之内搞不好啊，双胞胎都有了。那有了孩子的话，可能还会想到比如说老人来家里照顾孩子到底该怎么去住呢？所以说在我们装修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准备，可以提早呢把房间设置成这种功能房，可以先预留比如说像书房啊、休闲室啊，就算是没有想好怎么设计，那之后的话呢你可以先把它空下来保持弹性，后面的话呢可能一切皆有可能。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想好给孩子去装修了，家有幼儿，我觉得第一点的话划重点应该还是安全吧。就装修材料上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环保的环保材料的一种应用吧。你看儿童房比如说它的衣柜啊，包括它的板材的选择上啊，就尽量选择这种E0级的标准。油漆的话呢也要看一看这个 VOC 它的一个含量，就越低越好。其实在我们运城的话就会发现很多这种榻榻米的小户型是比较常见的，也是大家去选择儿童房的一种比较常见的装修的方式，就是能够增加储物的功能嘛，又可以当床也可以当坐榻。但是呢这个的话呢也会有一些隐患，就是用的板材会比较多，环保超标的话可能性就会有一些大。所以说呢板材要符合E0级，然后呢特别小的空间其实是比较担心这种甲醛呀，就是这些超标的，而且很多小孩子可能抵抗力比较弱。另外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些涉及安全的装修细节，比如说这个房间有没有这个飘窗就是你的窗户有没有一些安全锁呀，这个可能也是安全方面的一些考量。考虑到一些细节上面，比如说插座尽量选用这种带有这种开关的一种，你可能前期忘了，但后期可以去购买一些插座的保护盖儿。家具的话呢也可以尽量的选择一些圆润的设计。如果说比较尖锐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防撞条来做好保护，同时呢做好固定。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在网上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一些斗柜啊可能就会不小心倾倒，那可能就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了。那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儿童房的装修呢？有没有刚装修过的朋友们也可以分享一些经验啊，大家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话题讨论当中。在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聊聊儿童房的装修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了。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5: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4: 好啊好啊，太棒了。
6: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5: 你们快来看啊。
7: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5: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8: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4: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9: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

0: 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1: 冬装彩陶是探索运城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2: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喜欢位置来了，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4: 101.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周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今天啊是一个非常特殊以及特别的日子啊，是6.1儿童节。其实生活当中啊，在今天很多小朋友都已经开始沸腾了，但是莫名其妙呢会把这种欢乐开心快乐的氛围也渲染到我们大朋友的这种心情当中。所以我突然觉得，有的时候呢，童心是比野心更难得的梦想，也希望每一个大朋友都可以保持童心，那我们才不会成为无趣的大人哟。所以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6.1快乐。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首先来，今天呢是一个晴天啊，最高温度呢31度，最低温度20度，小于3级的微风。明天2号多云，最高温度呢34度，最低温度22度，小于3级的微风。 OK， 继续来关注到后天3号晴天，最高温度呢36度，最低温度19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看到周四天气是一个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将迎来一轮新的降雨啊，终于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小于3级的微风。 OK， 再来看到周六6号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9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继续来看到周日7号小雨转阴，最高温度呢30度，最低温度20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指数。感冒指数属于少发的状态，感冒几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哦。继续来看到运动指数较适宜，建议大家可以适当来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来看到紫外线指数属于很强的状态，所以建议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涂抹 SPF 值大于20倍以上的防晒霜啦。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5: 目前101.9正在为您
6: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6: 101.9，我们一路陪护。

0: 秀，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1: 要做新闻了吗？
2: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3: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2: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2: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的上市铺来喽！

0: 嗨，各位，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Hi everyday， 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报告，此刻呢是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正式上线。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各位，欢迎你们回家。节目开始呢，一定要跟大家好来说一说哈，各位喜欢旅行的好朋友们，你们的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已经开始正式集结招募喽。如果你喜欢在路上，喜欢周边轻旅行，喜欢自驾远途，或者你喜欢探寻小众秘境的，都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群里了。到咱这儿那就跟回家一样的，再也不用担心独自做攻略，再也不用担心孤单看风景。咱这个群呢，你可以尽情来分享旅途的见闻心得，甚至呢可以去解锁地道的当地特色美食啊，避坑避雷省心出行，也可以日常轻松唠嗑交友，能相约结伴同行，真的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同来奔赴山河万里。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加入的话来吧，后台直接回复小分队。咱这个群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啊，浪浪小分队，是不是这个名儿一听，瞬间觉得山野的风就呼呼吹过了，空气也很清新，瞬间好像我们能飞在夕阳，生活很美好，我们与天同乐，我们在这里感受大自然的阳光，感受风的温暖和温柔，也要感受月光下的温柔和星星，跟星星一起撒欢啊。所以呢，咱这个群是真心希望可以有一群喜欢追风的小伙伴，真正爱生活爱旅行的同频小伙伴可以加入喽。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来吧，直接在后台回复小分队就可以喽，不是旅游群，也不是爱旅游，也不是1019旅游，是小分队哦。总之啊，希望有了我们浪浪小分队之后呢，咱这个往后的风光有人共赏，旅途永远不孤单了。各位，当然节目当中今天将会带着各位的耳朵一起去哪里旅行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来锁定 FM 1019，一起去旅行，我们在稍后的节目继续来好好的分享一下，各位稍后见。
1: 我是一团火，这是我起舞的声音，有人说我是能量，有人说我是文明，有人说我是进步，有人说我是起源，可我从何时而起，我也不得而知。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黄河从山西、陕西向河南拐弯的一个地方啊，在远处呢，我们就能够看到黄河的拐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弯度，在这里呢，发现了中国早期非常著名的一处古人类的文化遗存，就是西侯渡遗址。
1: 直到在这里。

0: 找到了人类最早与我和谐共生的痕迹。
1: 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的西侯渡村。
0: 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学会了使用我。
1: 在西侯渡遗址呢，我们发现了一些是带有烧痕的一些动物骨骼，这些呢其实就是彰示了我们当时的早期的古人类呢，其实已经学会了用火。这里呢是中国早期人类学会用火的最早的证据。
0: 在243万年前，我就与你们的祖先和谐共生。
1: 西侯渡遗址的发现呢，是迄今为止在我们中国所发现的古人类使用火的最早的证据。人类学会了使用火，就可以吃到烤熟的食物，同时呢使用火之后呢就可以御寒，可以提高这个防卫的能力。所以呢使用火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呢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的圣火就是在西侯渡点燃，西侯渡又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0: 人类的文明之火燃起在河东大地。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谁心虚我就内涵谁。没有啦，只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一定要学会和自己相处，你会知道在未来的每一天其实是你自己要和自己度过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帧每一瞬间的。你要懂自己，你要去爱自己，你要学会让自己去开心。就我们的快乐一定不要建立在对别人的期望上，知道了吗各位朋友？你看不然后台就有人说了他很不开心啊，没什么不开心的。而且你知道吧，有的时候他的快乐是会传染的，如果说你真的想开心，那你就对你自己的好朋友把他约出来，然后可以给他准备礼物啊，这个时候他的快乐你看到他的反馈，那你自然也会快乐起来了。不要总是等着别人去为你付出什么，你一定要知道啊，一份非常完美的不管是朋友还是说情侣之间这样的关系，那是双方都在付出的哦。OK， 继续来看到我们后台听友说了，那是今天是挺开心的，露露让你看一下我的礼物，哇我好棒啊。哎，我真觉得我们现在人过六一这个节日好像似乎是真的给我们大朋友过的，似乎也是为了满足小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爱自己的各种行为。之前不是有一个文案特别火吗，说30岁是什么，30岁就是这个20岁有钱的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有道理？包括现在其实我们并不就是仅仅是在过节的时候才会对自己好一些，才会更爱自己一些，我们甚至天天都可以给自己买礼物。所以说呀，生活当中如果你自己学会了对自己好一丢丢，你就已经完美的学会自洽了。任何人他对你的行为已经不足以去引起你内心一丢丢的波澜，所以各位这个六一学会了什么，学会了要更加的爱自己。当然最近啊可能露露有一些工作安排要出差，如果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想我的话，记得可以在群里面找到露露，我们可以一起来聊天，我当然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到更多的关于我在路上的一些见闻。 OK，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旅游，喜欢在路上，喜欢去看到更多更大的世界，喜欢提高到自己的认知，喜欢去用脚步丈量世界的话，欢迎各位来输入小分队三个字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后台一同来加入到109的专属旅游群，我们浪浪小分队，希望未来每一天呢我们都可以在路上是真正感受到祖国大好河山。反正这年头啊，要把自己永远放在第一位，咱怎么开心咱怎么来，好吧，难听的话咱不听，哎，难吃的东西咱不吃，咱要么就用生活当中能让自己开心的，要么咱就在当下享受最快乐的。那这个快乐怎么得到呢？来吧，输入到小分队。如果说你真的喜欢旅游，我这里永远永远永远欢迎各位，欢迎回家。

4:08当在这一时刻啊，其实要跟大家来说说，今天我们是原本有一个计划，带着各位呢用耳朵去内蒙古去旅行，去感受到内蒙古的快乐，这种在大草原上，在蓝天白云之下驰骋的快乐。但是呢，未来的日子我们还长啊，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可能没有办法跟大家去更多的去分享到内蒙古所有漂亮的景点、好玩的好吃的景点，也想在直播间问一下各位啊。你们最近想要去解锁的城市是哪里呢？你们最近想要去玩的城市又是哪里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超人不会飞这首歌曲呢，在你还没有听到它的旋律的时候，只看到它的歌词，你会觉得它是一首批判的饶舌歌。通常在国外应该会用很重的嘻哈然后摇滚来呈现这种批判的风格，所以这样的歌词呢，我喜欢配上温暖的旋律，这样跟别人不一样，像听妈妈的话还有抱我回来。这首歌呢，就是在写这10年的感触还有心路历程。

0: 晴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携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携强，干干净净，中国携强。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无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

0: 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9:14，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 Bird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看到后台有些听友真的非常的可爱啊，他说露露，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我是一点点都没有感觉到快乐与开心呢？这日子也太快了吧。你还真别说，年前的时候呢，我啊去补了一卦，大师就说了，说这位施主，你今年啊会为情所困。为情所困？哎，我当时想了半天，为情所困，这是亲情，是爱情，还是友情呢？我就等啊等，等啊等，终于等到了今年年已过半，我万万没有想到是行情。对，为情所困，大师，我想说这个不需要您来算一下的了，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是为情所困了吧。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3511河跑高速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事故呢，园区西收费站往河南方向入口封闭。继续来关注到G3511河跑高速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事故啊，园区西收费站呢往河南方向入口封闭。想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消息，大家可以在后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喽。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说一说哈。6161是小朋友的节日，其实我们大朋友呢，也都是小朋友装的，我们也是小朋友，对不对？我们是长大之后的小朋友了，所以一起来回忆一下吧。小的时候，你都发生过哪些糗事呢？都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儿啊？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互动一下。当然，在接下来的时刻，我们也将会进行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就是为大家来准备的12声的天天一拳，为大家来准备的互动奖品12升的弱碱水一桶。如果大家想要得到它，你就尽情的在我们后台来进行互动吧。哇，我听到我们后台有听友说了，我小时候那糗事老多了，就是我爸把我吊到树上用钳子拧的那种。你这话要说清楚啊，有个前缀，当你犯错的时候，当你犯大错的时候，你爸才会这样子，不然的话真以为像露露一样自强不息活到现在，真的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那小时候我妈也很厉害，我妈就经常棍棒之下来教育我。哇，我看到你们奶奶了，来听一下你们奶奶说什么了呢？
1: 我这个老儿童带着小儿童过儿童节了。
0: 太可爱了，你们奶奶的这种状态啊，真的会影响到我。我觉得她肯定是在您这个年龄阶段的精神领袖。为什么？因为她有感染力了。你们奶奶，希望之后可以在节目当中多多互动好吗？今天也祝你节日快乐，也祝咱们的小朋友节日快乐。来看大家继续说了，我那会儿呢特别痴迷动画片里面的变身桥段，总觉得念几句咒语我就可以拥有超能力了。我放学回家就拉着小伙伴在院子里面表演，我对着那夕阳手舞足蹈，大声喊台词儿，还一本正经的定格摆造型，路过的那个邻居都笑着看我，还说我以后一定会当一个演员。没有想到我现在长大了，真的是一个演员，陪这个世界。

0: 姐、演天、演地，陪我们的工作同事去演一个努力奋斗合群的人。哎呀，这怎么笑着笑着要哭了？这怎么唠着唠着走心了？来看到我们这位听友说，小的时候家里会熬甜甜的冰糖水，大人呢总说喝多了牙疼，所以只准每天喝一小碗。我偏偏嘴馋，我趁着爸妈午睡的时候，我偷偷搬来小板凳，扒着那个灶台舀糖水喝，越喝越上头，越喝越上头。我连着喝了几大勺，最后啊心满意足的躺在床上，哎呀好开心呢。结果甜得我后嗓子，一下午不停的喝水，最后在下午的时候终于被我妈发现了，那嘴角还沾着糖渍呢，挨了几句调侃。我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又傻又好笑了。是吧，每一个大朋友在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糗事儿，都会有一些囧事儿，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美好的回忆，才会让我们的童年是五颜六色的，对不对？当然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在这一刻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互动环节了，依然是由天天一拳为大家来准备的奖品。接下来的时刻，我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去念一段歌词，如果说您在听完我们这歌词之后啊，可以立马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后台进行互动。今天是节目后台，不是群里哦，在节目后台进行互动的，恭喜你，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就会得到我们准备的奖品喽。大家去互动的时候把您的联系方式也发送在后台，这样的话商家才可以及时的联系到你，而且这桶水12升，老大一桶了，直接配送到家，准备好了吗？请听题，神秘北极圈，阿拉斯加的山巅，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赶紧来猜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歌啊。如果说您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将会得到天天一拳为大家来准备的12升的弱碱水一桶，这个水呢量特大特足，而且的话是直接配送到家的，夏天到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哦。那我们今天的幸运听友将会是谁呢？看到后台已经有听友开始在互动了。 OK，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来批阅一下卷子啊，看到如果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将会得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份奖品。好了各位，14:27了，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8: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7: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9: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8: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2: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4:30啊，一零一九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啊。首先呢，在这里啊，祝这个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啊！今天运城是一个大晴天，温度很高，最高温度达到31摄氏度啊！而且近段时间，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末的时间段，咱们运城的温度呢都维持在30度以上啊，是一个高温天气。各位老铁们啊，最近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0: 节目当中传出来，就包括周六周天有一些带着孩子参加活动的也会在不同的场合看到我们的主播。
1: 对对，但是不管怎么变吧，我们对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宠爱啊、包括就是一直想做大家满意节目的这个初心是不会变的、啊、
0: 是的。
1: 嗯，
2: 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接到高速交警来电，管制原因因为园区西收费站往河南方向目前呢入口啊是封闭的啊，因为事故的原因啊，然后园区西收费站往河南方向现在入口封闭。摇头没烦恼发来一张照片，耿老师你看看这个天气啊，像今天这个31度左右，如果再热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避免吧，因为你发来这个照片的时候14:46，这个大太阳晒的，对吧？尽量的避免这个户外的作业，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是吧这样的一个药品啊都要备好，真是太辛苦了，没办法，现在哎呀这个挣钱啊真是太难了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也是刚刚说到了我们童年的一些趣事和糗事，因为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都有哪些快乐的事情的发生啊。虽然说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婚恋类的节目，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那可爱的有趣的童年。
1: 哎呀我的童年啊，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童年啊真的是回想起来好多事情，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好快呀。
0: 嗯，
1: 对，对吧，一眨巴眼儿我都觉得我还记得幼儿园的事儿呢，我这都已经30岁了。
0: 那你的记性挺好，我幼儿园的事儿是一点都记不得
1: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大袋子，
0: 嗯，
1: 你知道那种好早的录像带吗，跟板砖一样。
0: 哦，我知道，
1: 知道吧？
0: 我知道。
1: 做这个传媒的应该都知道，那是最早的录像带。
0: 呵，
1: 然后
0: 年头有这玩意儿，那家庭条件挺好
1: 啊。我爸
0: 当然了，有电视都不错了，还有录像带，就说明你有录像机啊。嗯，甚至你有录像的设备，这都是很厉害了啊。
1: 我爸当时录了我很多小的时候的一些视频。
0: 嗯。
1: 然后呢家里还专门为了此买了一个能放那个袋子大机器，
0: 呵
1: 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把那个放进去，那时候录有点像短视频记录日常，嗯，就是一段一段一段的，因为它也不像现在这样在手机上就能剪辑嘛。
0: 嗯嗯嗯，
1: 当时都有很多那种花絮，然后没事的时候我回去就会看那个东西，
0: 挺有意思，
1: 挺有意义的哈。
0: 对，小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但是我们现在我好像也找不到了啊。不过我觉得如果能把小的时候这样的一些视频啊，因为真的很宝贵，在那个时候，
1: 哎，我在想就是
0: 很宝贵的，
1: 现在有没有哪些地方能把那个东西做成 U 盘，做成数字的，
0: 它就可以啊，现在就可以啊，有些它有这个地方它会把那就导成 CD 啊，或者是都可以的啊。
1: 我就很想把这个导出来。
0: 最好还是快点把它
1: 快一点哈，
0: 因为它那个磁带那个时间久了，如果你保存不好一受潮，它那个玩意儿就
1: 画质就不好了，
0: 不是画质不好，
1: 播不出来了，
0: 播不出来了，那就真的就完了。所以就是说，一你密封得好，要在干燥的环境当中，不能受潮。另外一点，有一些珍贵的资料，像你这种小的时候，现在真的很珍贵，因为这个东西肯定不会再有了，对吧？
1: 嗯，
0: 我觉得最好还是把它转化成现在的这种格式。因为

0: 因为这个更好保存嘛。
1: 对，
0: 你比如像我这种的已经就觉得很遗憾，因为我小时候家里边有一个叔叔，他就专门拍这个的啊，就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是个职业，在家里边有个这个结婚啊干嘛的就会找他们来拍，我就有很多这个当时小时候这种过年才会有拍的那种磁带，现在都已经找不到了。
1: 哎，对呀，我不知道为什么哈，这好事儿记不了多少，记着全是自己啊挨打的事儿。
0: 嗯，
1: 我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当时跟我们幼儿园一个小朋友在争执什么事儿，具体忘记了，反正呢。你知道小孩的自尊心还可强了，当时碰巧遇到这个放学的时候我爸爸来接我，然后呢我就说，我说这个是我的，然后另一个小朋友跟他妈妈说那个是我的，我们两个就此展开了争执。但是我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是什么呢，好多家长应该有同感，就是你出去啊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如果说你跟别人发生争执，我不管对与错，那就一定是你的错，
0: 哦，
1: 那就是你的错。所以我从小性格就是这样。然后上那一次发生的情况就是，我爸就在当着很多人的面批评了我，批评了我，
0: 批评了你了啊！
1: 我呢自尊心当时就爆棚啊，然后扭头就从幼儿园跑了。
0: 嗯，
1: 当时我的幼儿园就在现在南丰广场的位置。
0: 嗯，
1: 我家呢住在槐树洼附近，当时。
0: 嗯，
1: 然后我是记录的。我就从幼儿园出来，我就一路走走走，我爸当时也没留意我跑了，跟老师搁那说话呢，一出来找不着我了，我一个人在路上走，那时候还不会过马路啊，幸亏那时候车也少，
0: 对，
1: 我就一路骑着自行车咻的一下从我边上过去了，我也没喊叫他，他也没瞅着我，
0: 哎呦都是挺倔的啊，
1: 他没看见我，他回家了，
0: 没看到你，
1: 回家之后他肯定是比我先到家嘛，
0: 嗯，
1: 没找着我，他又跑出去找我去了。
0: 哎呦！
1: 然后呢，我就一路走走走走走，结果碰到一个好心的奶奶，说你怎么一个人一边哭一边走呀？我说我跟我爸爸吵架了。然后他说那我送你回家，知道家在哪儿不？我说我知道。那个奶奶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回家。
0: 没有多好的老太太。
1: 哎，然后呢，我一回家我就钻床底下跟我妈说，别跟爸爸说我回来了。我妈全当我俩搁那玩儿呢。
0: 哎呦！
1: 嗯，结果呢，我妈也没跟我爸说，我爸又生生跑出去找。结果到晚上以后发现就是我在床底下
0: 啊、哦、
1: 接下来就是一顿暴揍，
0: 那得打，那确实得打等有孩子之后你就知道了，太让人操心了啊。哎呀，这小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故事啊，我觉得真的啊，这是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的啊，感慨这个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都成大人了是吧，自己都有小孩了、嗯、好吧，那各位老铁，您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如果没有的话咱们下个时间段呢就开始步入到爱情的话题，
1: 是的，
0: 包括嘉宾的分享啊，当然你有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啊，包括语音的形式打字的形式电话都可以啊，我们欢迎大家的参与。
2: 我爱你，
3: 我也爱你，
4: 这回
3: 怎么回？
4: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3: 我爱你。
4: 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
5: 他。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

0: 一起共享。
1: 绿灯请通行。
0: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龄、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2: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3: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2: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3: 啊，我好像少张牌。
4: 少张牌？
5: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3: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5: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0: 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摇头，这会儿估计是歇了一会儿是吧？歇一歇啊，大太阳的啊，也注意身体。说跟这个像不像？我一看，哎，还真是有点这种感觉啊，就是照片和照片后的完全是不是那么一个模样啊，真是，哎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都是怎么留言的啊。紫色的小灰就说到了，笑不活了，敢问这两人认识多久了，没见过一次素颜吗？就这儿都敢去领证啊。
1: 对
0: 呀，对
1: 呀，
0: 这是我们想不通的啊。你们实话说一下，这年头有几个女人会素颜去见相亲认识的对象，只涂防晒霜和口红就是最低限度了。可哪怕是这最低限度的化妆，其中的防晒霜也是遮掩皮肤瑕疵，口红有美化嘴唇嘴型的作用。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什么，虽然我不懂化妆，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想要把，比如说按照这个新郎所说的，对吧，化妆前是美若天仙，化妆之后皮肤黝黑，那一定得是浓妆才能遮掩吧。就是如果他只是化了一个就我们所说的最低的淡妆，不可能嘛。
1: 耿老师，你看你这就是不懂化妆了，
0: 这都可以。
1: 现在你知道，就是很多人追求一种什么，就是清透的妆感，
0: 嗯，
1: 化上之后还真就是像没化一样，
0: 是不是啊？
1: 想不到吧。
0: 哎呀，真是
1: 一点不夸张。就是我之前还跟一个姑娘，我说你这一天天也不化妆，化呀。
0: 淡妆就可以改变人的这种模样吗？我以为只有照片里边。
1: 不，你以为那是淡妆，实际上人家可多工作呢。不懂了吧？
0: 看来这个化妆啊，真的是一门艺术啊。华说到了，决定结婚这么重大的事之前，你可以带一次游个泳啊，可以要求对方素颜见一次面吧。你还真别说啊，这个有道理啊，有道理。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啊，如果您打算和您的这个未婚妻或者未婚夫就算了，对吧？你们准备领证之前，一定要带他去游个泳啊。游泳之前应该这是素颜吧？他不能化着是吧？浓妆到泳池这个啊。
1: 好多那个妆现在都防水，
0: 哎呀，
1: 我就干过这事儿，泡温泉的时候化个妆防水，
0: 哎呦，
1: 防水化妆品，然后就是
0: 那算了，那就该活该他今天被骗啊，
1: 没办法
0: 啊，那真是没办法，你摊上这样的那没办法了。十点钟就说到他们两个是这有多不熟啊，这男的一见面就结婚，是闪婚吧？大概率吧，我觉得大概率闪婚，要不然的话呢，但凡两个人是吧，有时间去相互了解，不可能说见不到他的素面呐。
1: 谁知道呢？
0: 如沐春风，我们这老铁说了，算了吧，好多男同胞现在还娶不上媳妇呢，容貌落差也不至于离婚呐，哎。
1: 是因为他期待值太高了，然后他每天他可能就觉得心里压的不行了。
0: 压的确确实实啊，就这个。男的估计在想啊，就是我以后对着这样的一张脸，对吧，要生活一辈子，我估摸着不行，所以说他还是决定要离。心灵副驾，我们这位可能是一位女粉丝啊，她说到了，我关心的是她是什么牌子的化妆品，这么好的效果，我皮肤黑发暗，眼角有皱纹，眼角也有点邋遢了，怎么化妆才能好看呢？
1: 就对，我跟你讲，我也有这样的疑问呢。
0: 对，但是现在是什么呀，就是咱这个新闻归新闻啊，这是真事儿，可不是郑老师杜撰的啊，这是新闻归新闻，但是最后呢法律上也不支持啊，不支持这个彩礼的这个退还。如果这个男的啊铁了心的要离，可能这个彩礼呢，呀，我觉得他就是不能就说一分钱不退吧，啊，也许会退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他站不住脚啊，他主要是因为你看啊，结合这个案例来看，两人已经是合法登记结婚了，刚领证，晚上啊，大晚上的，而且已经共同生活了。你不要说什么的，他们两个人晚上只要在一个屋子里边处着，就算共同生活了。只是容貌审美差异，生活琐事闹离婚，就完全不符合法定的彩礼全额返还条件。这是法律给的这样的一种解释啊，就可能一分钱都不退了。但是我刚就说到了，
1: 那这男的不更难受了吗？
0: 对，但是有一个是新的啊，就是咱们的新的新规出台的，说有一个人性化的补充，就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极短，而且才。

0: 彩礼数额过高，法院会结合彩礼的金额、双方的过错、当地的习俗等等，酌情返还部分，而并非全额。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可能如果这个男的铁了心的要，对吧？以貌就打个引号吧，以貌取人，然后呢要离，可能这个彩礼肯定是不会全额的，他能退一点啊，因为这毕竟不是新娘的过错，是他自己仓促了啊，或者是冲动了，或者是被外表蒙蔽了，反正这个事儿啊。绝大部分的责任是在他，是吧？
1: 看出来了，是挺仓促的。
0: 杨洋也说了，结呗，反正关了灯都一样。呵，看您这么说的。哎呀，行了，今天这个事儿呢，咱们就唠到这儿吧。咱们在3:30之后吧，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嘉宾的资料，好吗？啊，然后我们在播读的同时，您如果对哪位嘉宾呢比较感兴趣，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啊，电话是23391000。

0: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1: 微信支付收款10000元。
2: 阿牛，
3: 哎，这回不能这么回呢，四哥。男生主动给你发红包，怎么巧妙回复？很多女生收到红包后只会乖巧的回复爱你哦。你这么说就跟走个过场似的，下个节日就别想再收到红包了。
2: 那该怎么说呀？
3: 来，男生给你发红包是想表明自己的心意，最后只收到一句爱你哦，难道不发红包就不爱了吗？爱情一旦跟金钱画上等号，这可就变味了，关系不会升温不说，男生还会觉得付出没有回报，所以我们的回答一定要活泼有趣，勾起对方的积极性。按照恋爱技巧里面的推拉法则，不要只围绕红包展开话题，而是重点强调跟他之间的关系。教你三种方法：霸气式回复，收了你爱我的预付款，余生辛苦齐全款，调皮式回复，感谢饲养员今日份的。
4: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5: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4: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5: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6: 防汛工作放重点，
7: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6: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

0: 以飞上百米高空。回来了，回来了，塑料袋回到他们出生的城市，降落在树梢上、街道上，有时他们也飘落在前主人身上。
1: 哎呀，哪来的塑料袋，脏死了。
0: 当白色污染消失，真正的野生世界才会重归美好。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5:45哈，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最后一个时间段哈，我们刚才呢跟各位分享到了几位女嘉宾，随意分享完啊，这个后台就有好多朋友在问啊。我跟你讲，真的就是这样，就是积极勇敢的人先赢得世界。马上就刚才我一个电话，那这个哎很多事情哎是不是就确定下来了？就起码男生女生都觉得啊彼此可以的话。留个微信先聊聊看，对吧？所以收音机前好多朋友一直特别畏惧，说比较害怕，哎，害怕别人听到我的资料或者怎么样。首先一点呢，我们这属于电台，大家也就是听一听，照片什么的呢，大家的话是看不到的，只有我跟耿老师两个人能够看到。所以在信息保护这一块，我们其实做的还蛮好的，包括我们的很多同事都看不到大家的资料，所以在这方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像有一些报名的朋友，你可以通过电话2339100-2339200-2339300，或者呢您可以直接通过文字的方式，手机微信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关注之后呢，直接的在左下角切换到菜单栏，找到活动报名，点击亲爱的你，认真如实详细的来填写个人资料就可以了。

0: 那除了刚才耿老师分享到的这些女嘉宾之外啊，还有我们的有一位张女士哈，这个是妈妈给报的名，但是呢我跟张女士也简单的沟通过，她呢是2000年生人，后台刚刚不是有朋友问吗，说有没有年纪小一点的，这不来了吗，身高1米62，体重呢106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小学老师，年收入目前4万+，未婚，家庭成员父母和他的哥哥，父母都属于国企的退休职工，目前的话呢无车，他希望对方呢正直善良，五官端正，有上
1: 交换电池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比如说一些小车油车，有朋友可能就会说啊，我的朗逸啊一年2-3万，这样子油费的话5毛每公里，没有续航焦虑，没有充电烦恼，没有换电的这个烦恼，高昂的这个费用啊，没有高额的保险费，油费虽然贵，但是说走就走的这感觉，我觉得也就我这油车可以满足了吧。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说，我还是会买油车，电车呢就是一个大号的玩具车。当然呢，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买了电车的朋友说，你那是因为你没开过电车，你没有买电车，你买了电车之后呢，你就再也回不去了。各位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哈，普通人到底要不要买电车？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买电车吗？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在后台来留言。稍后的时段的话，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2: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3: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3秒加速揭晓。
2: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1: 前方高能。

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的粤港澳大湾区车展。那这次车展吸引了上百家品牌集体参加，多款重磅车型的也亮相了。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新车啊。那关注度非常高的小米预期 GT 啊，那这款车型呢，已经公布了新车的售价是38.99。作为年轻人的第一台性能 SUV， 小米的预期 GT 呢，造型很拉风，性能拉满。新车前包围造型比较夸张，前机舱盖上的通风开口配了碳纤维的装饰，还能选装 24K 的金碳纤维车标，开出去也是非常的吸睛。车内也有 GT 版本专属的设计，辨识度很高，关键的是双电机综合功率呢可以达到1003马力，零百加速2秒级，难怪年轻人都为它疯狂啊。那再来关注到的是年轻人关注度很高的上届的 Z7， 那论本届车展颜值最高，那这款车型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在线的一款轿跑，侧面看起来很帅，角度的话可以慢慢欣赏到宽体低趴且修长的车身，就连饱满的臀部也非常的吸引人啊，何况是还有实用的后备箱的空间。上届 ZT 完全可以兼顾美观和实用，而且呢华为鸿蒙座舱、华为乾坤智驾智能化的实力也是没得挑，论性能也不差，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呢是590马力，零百加速仅仅只需要3.44秒。再来关注到的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奥迪的 E7X 啊，票选本届车展最有诚意的豪华车。那这款车型的话，售价是26.98万起售，要知道这可是一台宽5049，长5049，宽1997，高1710的这样的一款中大型的纯电 SUV， 加上车内的27英寸的中控屏和21.4英寸的吸顶屏，还有 Momenta L3级的自动驾驶技术，有望首发车型啊。那智能的科技没有落下，还有女王副驾零重力座椅、Bose 音箱、全车的电动门、百万级的像素投影大灯等豪华的配置。诚意非常的足，性能方面也很强。那奥迪的 E7X 全系搭载了900伏的高压平台，单电机后驱300千瓦，双电机四驱综合500千瓦，扭矩可以达到800牛米，零百加速3.9秒，加上 CDC 的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后轮转向、 Quattro 的全时智能四驱系统等等。再看它的价格，我觉得比新势力还有良心啊。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奥迪的 E7X 呢？再来关注到国产的方程豹豹8，作为本届车展最会整活的车型啊，那云辇闪充版也让全场的朋友都大呼好玩，不只是豹纹造型突出，而且呢这台车搭载了云辇的 P Ultra 可变车身三角豹哈，实现三条腿走路，这不是噱头啊，在用户遇到突发状况时，方程豹豹8云辇闪充版支持全地形的姿态调节，越野通过性也是大幅的提升，可以更好的脱困，比如说可以实现腾空换胎、提轮脱困啊，加上车辆本来的性能就很强，配备了 2.0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的话是180千瓦，与前200千瓦后300千瓦的驱动电机相互匹配，输出的话功率可以达到550千瓦，这个状态我觉得真的也是非常在线了啊！各位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次大湾区车展上的重磅车型都有哪些，各位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分享就可以了。参与节目互动非常简单，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今天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聊普通人到底要不要买电车，作为普通人的我们要不要选电车呢，各位也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普通人到底要不要买电车哈，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就可以喽。欢迎轩二哥来打卡啊，欧叶他在后台留言说20万的预算哈，6-7座 SUV 混动车优选哪一个？其实如果说在20左右这个预算的话，脑海当中有一款我觉得当下关注度还比较高的，就是那个50的华劲 S。目前应该是刚好符合你的这个预算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选择，15到20之间的这个定价，配置很高哈，华劲 S 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这个属于大型的 SUV， 那如果还有一个车型也可以考虑啊，中大型的吉利银河的 M9 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它就是，但是它的起售可能会更高一些，18万起，所以20左右的话，你也可以购一购他们家的这个车型，银河 M9 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两款哈，如果有在听节目的话，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两款车型。耶，不知道是否还在收听节目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普通人到底要不要买电车？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各位都可以来聊一聊。来看一下，有朋友说，虽然可以了，我们也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咨询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欢迎我们的这个红绳啊，他说一飞下午好，下午好。还有朋友说另一位主持人过儿童节去了吗？那你猜一猜呀。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哈。那一帆哈，他就说按照以前开油车来算啊，最近已经加进去200多块钱油了，换成电车总共充了50块钱的电。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当下的普通人哈，到底要不要买电车啊？各位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后台来和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最近的你有没有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啊？大家也都可以在后台来发消息过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问到的问题啊，要啥有啥，就说了星越和 MG4 同价位哪个更好呢？就是同价位目前来看的话，其实 MG4

纪四人家入门的那个价格，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可能会更有吸引力吧，因为它入门的话就是430多公里，6.88万起，对吧？但是它的优惠确实是没有星愿的310公里那个价格便宜，因为它现在可能不到7万块，不到6万块的这个裸车的一个价格，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你要300多公里的星愿的话，它确实性价比也在线的。但如果你都同样对比到比如说 MG 的从容版，那星愿的410公里的自在版的话，这个价格我觉得其实是星愿的那个410的自由版和从容 MG 从容版，它俩的那个价格目前可能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是呢 MG4 的那个配置就要多很多，而且空间的大小也要多很多，续航啊、功率啊、扭矩啊，包括电机，我觉得整体的状态都会更好一些。所以这两款车同价位，你说要选谁的话，那我可能还是会更愿意让你去选择 MG4， 对吧？大家会怎么选择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两款车放在一起你会愿意选择哪一个，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在配置上我觉得其实它也会更丰富一些，比如说买到这个级别的时候，它会有 LED 的日间行车灯，它会有车机 L2 的这个辅助驾驶，对不对？然后8155的高通的车机，主副驾的电动座椅调节，自动空调，这些配置我觉得对于现在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其实都还是比较实用的一些配置啊。各位会怎么选择呢？也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了。来看一下龙蛋蛋哈，他就说长安起源 Q05 为啥不和这几个一起对比呢？想问一下 Q05 和 MG4 领跑的 A10 这三台车的话要选择会怎么选呢？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一下啊，起源 Q05、MG4、领跑的 A10 这三款放在一起，你们会如何选择？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最近起源 Q05 在路上的话，看到它的概率真的非常的高，性价比真的是拉得非常满了。然后领跑 A10 的话是新出的一款车型，那在这个时候你把它拿出来，其实关注度也很在线。但是很明显啊，如果是这三款放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起源依然会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目前的这个状态就是空间表现也很好，颜色啊、选择啊也很在线，但是它价格确实，我个人认为它还是要高出，比如说 MG4 的，比如说你选到我刚刚说那个从容版，它其实就 OK 了，不一定非要再往贵的选。然后领跑，A10 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它在这个时候显得好像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所以这三款放在一起的话，你们会怎么选择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看法。它就是价格上的话可能会更有优势一些，买一款 SUV 啊、价格会便宜，紧凑型的 SUV。所以我觉得它在定位在级别上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异性的。A10 的话就属于一个小型的 SUV， Q05 的话是紧凑型 SUV， 然后呢 MG4 的话它就是紧凑的两厢车。从这几个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的应该还是长安起源 Q05， 但它价格会更贵一些啊，价格会更贵。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在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的留言，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

0: 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更多的选车用车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欢迎挚爱信仰，他说哈喽一飞啊，赛里木湖逛完了，目前呢在去318的路上前来打卡了，他刚提了一台大众途昂啊，就出去逛了，感觉还非常的棒啊！欢迎大家，各位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刚刚有朋友说想要对比一下长安起源 Q05 MG4 领跑的 A10， 如果是这三款放在一起的话，就论目前我的选项的话，我应该还是会把长安起源 Q05 放在一起，因为现在的话它可能比如说不到10，应该是不到10就可以落地开回一台506续航的 Pro 加这样的一个配置啊，它这个配置我觉得状态也比较好，空间表现也比较大，但是如果是 A10 的话，它可能就是裸车的价格是80000，它可能会更划算一些，它也可以选到505续航的悦享版，但是这是一款小型的 SUV， 在车身尺寸上它就不是特别的占优势了。然后这款车的话在配置上我觉得给的也比较到位，反倒是 MG4 的话价格更便宜一些，但是它配置可能就没有给到那么高了哈，但是这个你要选到半固态的话，那个价格确实就又太贵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的选项可能会是性价比最高的长安起源 Q05，可能是最适合的一个选择。从性价比的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各位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我们有朋友问到的麦麦骑士说，女生的第一台车比亚迪06EV 可以吗？偶尔需要跑200公里的高速。 OK 的，跑高速没问题啊，就200公里的这个高速对于比亚迪他们家的纯电车型来说，那我觉得就是妥妥的。如果你喜欢他们家的这个海洋系列的话，选06EV 女生开我觉得问题不大，问题不大，配置其实也是比较在线的，而且在国产品牌当中啊，它的这个品牌的销量哈、啊、还是非常靠前的，跑高速没问题啊，可以考虑和选择。好的，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再来关注到 Blue 啊，他就说年轻人日常代步买纯电 SUV 30以内，理想的 i6 小鹏的 GX 小米的预期智界的 R7 奥迪的 Q6E 这几款的话选哪一个，你对比的未免也有点多呀，就是当下的新能源哈，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些其实还算是比较主流的这样的一些选择。奥迪的 Q6 的话，说实话这个车我觉得关注度嘛不是特别的高，如果你喜欢这个的话我是觉得可以考虑，但是你不觉得它的定价或多或少会显得稍微高了那么一些吗？然后理想的 i6 的话，我觉得当下，或许是可以考虑一下啊。Q6 的那个 E。

啊，我是觉得他的颜值我还是蛮喜欢的。理想的 i6 的话，目前就是性价比，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它其实是体现的还是比较到位，因为它是25到25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级别。小鹏的 GX 主打的其实就是一个科技感哈，就是他们每个我觉得定位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喜欢的是那种很超前的感觉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小鹏 GX， 理想的那个 i6 我觉得就很超前的那种状态。小鹏 GX 纯电600多公里续航的那个定价，我觉得就是稍微有那么一些些高。它还有一款车型是什么来着？预期，还有智界的 R7，车型有点多呀。预期的话，目前你要预期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你要买到你理想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价格吧就还是会往上走一走。比如说26的 GT 版，对吧？它的价格就要高出很多了。标准版的话，25的标准版入门的价格就会划算一些。其实定位我觉得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反倒是如果你那个其实可以考虑一下中大型的 SUV 哈。小鹏的话，它现在就定位的是大型的 SUV， 整个车身的尺寸还是会更高一点。黑脸就说 Q6 的颜值和 E8 的颜值，这两个是我不能拒绝的存在。谢谢你的选择哈，欢迎大家哈，各位也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好，来看一下福说，运城的海豹系列都是去年10月份生产的，库存能买吗？性价比在的话，库存当然也可以考虑一下，就看你自己要不要，能不能买。我觉得车问题不大哈，就看你对配置的这个需求。比如说你要不要新款，你要不要新款这样的车型？如果不想要这样的车的话，你就可以等新款，我们可以等新款嘛。来看一下小巫婆说，刚出价的领克11V 啊，700，这个可以考虑吗？领克11V 我就个人觉得还挺不错的，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值得考虑的一款车型啊。就选择领克的感觉给人是什么？就是科技、稳重、安全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车型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考虑领克和极客这两个品牌的哈。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选车的一些问题啊。黑脸说，一菲你啥时候开路虎啊？你开路虎了就不等了啊，姓刘的那个你不用等啊，不用等、啊、说开就开上了，开个车有那么难吗？二手车市场转一圈不就开上了。好的，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啊。那此刻的话，也想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一下1019优选商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优选好物。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爱立新的升级款的车载遮阳伞啊。夏天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准备这样的一把车载的遮阳伞的，因为如果有的时候你停在那个比较热的地区，像今天哈、啊，我在地库找不着车位，我就只能把车停在地面。这种时候如果有把遮阳伞，那我车里的温度是不是就可以稍微低一点啊？太阳当空照啊，车里的坐垫还是蛮烫屁股的。所以今天推荐的这个爱立新的遮阳伞，一秒安装啊，遮阳隔热啊，性价比非常高哈、啊，49块钱到手。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啊，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留言，回复关键字啊，回复关键字伞，回复关键字伞就可以了。黑脸说，今天独播呀，我能应聘坐旁边吧？不说话都行？不行，来了不说话那哪能行？彩虹说了，路虎不是现在才18个吗？啊，是18个 W， 那可不是18块钱呢。如果他18块钱，咱说说才18个，那还可以啊。但是18个 W， 俺也没有啊。
好的，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了，分享一些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发消息就 OK 了。好的，稍后的话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问题啊。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线上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期待各位的留言。

0: 准约40倍啊！
1: 我的天哪！
0: 除细菌之外呢，84%的空调散热片上霉菌的总数呢是同样超标的。
1: 嗯，
0: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啊？空调长期疏于清洗，其散热片啊、冷却水系统当中啊，会滋生一类的致命病菌啊，
1: 嗯、
0: 叫做军团菌。空调送风的时候呢，军团菌以气溶胶的形式啊，是散布于空气之中，容易吸入引发感染。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最近家里面空调没有清洗的，清洗清洗，把那滤网呀擦一擦，再好好的开空调啊。
1: 嗯，是的，没错。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想问问大家，就是平常你们还会考证吗？最近在浙江杭州，51岁的工地大叔苏小峰火出圈了。
0: 嗯，
1: 怎么火的呢？9年拿下了13本证书，
0: 哎呦，
1: 完成了大专课程，如今呢年薪过万，凭借自己的努力圈粉无数。
0: 嗯，
1: 月薪过万啊。
0: 嗯，
1: 苏小峰呢也是来自河南商丘农村，2017年到杭州务工，在建筑工地当一名这个杂工，搬运建材，清理场地，终日呢是辛苦劳作勉强只能够糊口。
0: 嗯，
1: 一次偶然的机会呢，目睹这个身怀绝技的这个同乡不仅受人敬重，而且呢收入也非常的可观。
0: 哎，
1: 当时啊他心中就萌生出奋进的念头，于是啊潜心学习，考取这个技能证书，
0: 嗯，
1: 让自己跟家人过得更好。
0: 没错，
1: 那么也是通过这些年的不断努力啊，
0: 嗯，
1: 也是考取到了12本专业技术证书，
0: 嗯，
1: 并且呢相继完成了中专大专的课程。目前呢他是40多个工地的安全监督员。
0: 哎，其实说实话啊，有句话说得好，学到老啊，嗯，这个活
1: 到
0: 老
1: 学
0: 到
1: 老。是的，
0: 有的时候不能安于现状，你得努力的往上走啊。
1: 没错。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防汛工作放重点，
8: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7: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

0: 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的17:19，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不是我说，我敢打赌啊，这个点呢应该没有几个小孩哥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0: 小孩哥今天加学呢，按理来说六一是要放一天的，
1: 没错。
0: 然后但是不是正好要调那个高考啊、中考的休，所以小孩哥们今天应该都还在学校加学呢。
1: 哎呦，
0: 咱们是加班，小孩哥们是加学。
1: 对啊，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啊，就是5年高考3年模拟嘛。送什么都不如送试卷，送什么都不如送这个送这个辅导书啊。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年到这个特定节日的时候，总会让我回想起这个小时候的自己
1: 啊。
0: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你们小时候过六一是什么样的，
1: 给大人表演节目嘛。
0: 我记得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你们还记得你们小学的时候表演过什么节目，或者幼儿园的时候表演过什么节目。我真的好像到小学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小学表演节目那段就是印象就全部都没有了。
1: 哦，
0: 不记得我在小学表演过什么节目。
1: 唱歌呀。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瑞城的朋友在听节目啊。当时呢我们就在瑞城的体育场，就是当时那个体育场就比现在要旧很多，新体育场还没有建起来。然后它有一个本来是那个游泳池，但后来那个水没有了。
1: 你们在游泳池里面唱歌。
0: 他那个游泳池就是他正好就类似于台阶的那种
1: 啊，阶梯式的。
0: 对，阶梯式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中间，这样就可以坐两边。然后每年到六一的时候，我们就要走到从学校走到那个体育场，然后就开始

0: 急啊，就比如说我们要抬手了，人在那哭着，哎，把手抬起来。你最有意思的其实是看这些啊，你的小朋友们其实展示的都差不多啊。
1: 就是其实我是觉得
0: 急啊，就比如说我们要抬手了，人在那哭着，哎，把手抬起来。你最有意思的其实是看这些啊，你的小朋友们其实展示的都差不多啊。
1: 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家里面有小朋友，一定要让他多参与这样的节目，他长大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0: 对，
1: 我印象还特别深刻的是，当时我们瑞城有一个老的那个电影院，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因为电影院它有一个那个场子嘛，就有一个那个台子，有一个舞台，然后我们记得当时我忘了什么活动，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因为电影院它有一个那个场子嘛，就有一个那个台子，有一个舞台，然后我们记得当时我忘了什么活动，然后我们每个人要穿个小白裙，当时就特别流行手捧蜡烛，同一首歌，然后就拿着那个蜡烛走上台。

0: 是第一家就是装修特别特别好的那个店，嗯，然后就在东贸广场旁边，还在二楼。嗯，哦，就当时我爸带着我们就是三个小朋友，嗯，我妈那天干啥去了，哎，不记得了啊，
1: 忙着在家数钱呢啊，
0: 我妈没去，嗯，然后我爸就带着我、我姐、我弟我们仨去，嗯，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给我们仨一人要了一份芝麻酱，哦，然后我用那个芝麻酱蘸那个菜，我觉得就糊得慌，
1: 我这就是你们现在为什么不喜欢吃芝麻酱的原因，
0: 对，就是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很少很少吃芝麻酱，哎呦，然后就是但是我就觉得好幸福啊，哦，那天，
1: 嗯，真的啊，你就像一回忆起来当时爸爸妈带着你去下馆子，嗯，还有啊，比如说在奶奶家吃饭的时候不好吃，你爸爸妈妈回来啊不好吃，担心的不行，拉你出去吃碗那个牛肉拉面啊，吃个酸辣粉啊，真的有的时候回忆起来幸福的瞬间太多了啊，我相信各位好朋友们也是这样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小的时候哪件事回忆起来都感觉幸福满满的啊，哎，
0: 都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嗯，老追说了，说想当年我们六一儿童节的时候，脑袋上呢顶就是绑一个那个小蒜苗，嗯，两个脸蛋画的通红，哎呦，在一起唱歌跳舞，嗯
1: 嗯，追梦人唱洋娃娃和小熊跳舞，跳呀跳呀，一二一啊，问追梦人是哪个啊，他扮演的是小熊。来看一下杨仔说了啊，别的节目卡无所谓，嗯，下班乐卡了六次了，你俩也不直播，
0: 卡了吗？
1: 卡了吗？
0: 卡了吗？
1: 卡了吗？
0: 卡了吗？这回是没卡，这我俩多重复了几遍啊。
1: 一会儿我们跟那个相关的技术部门反映一下，
0: 是的，
1: 啊，
0: 然后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小时候那些事儿啊，就是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哪些事儿，嗯，让你想起来就会觉得幸福满满，嗯，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其实每个人跟每个人感知到的幸福瞬间不一样，哎，就比如说可能对于爸爸妈妈很忙的小朋友来说，嗯，偶尔爸爸妈妈的陪伴就很好，就可能陪伴比较多的，就比如会觉得一家人出去玩啊，嗯，或者什么，就这些会觉得很幸福。
1: 对，
0: 想问问大家，小时候哪些事儿你想起来就会觉得哇，我好幸福啊？嗯，就是当你特别难的时候，想起那个瞬间，你就会觉得被治愈到了。
1: 我先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嗯，我给大家来发一个这个小引子啊，嗯，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小的时候，
0: 对
1: 爸爸妈妈带你第一次出门旅游啊，嗯，这个印象你们还有吗？第一次出门带你们去玩的地方，嗯，你们还记得是哪儿吗？哎呀，先从这个角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
1: 啊，
0: 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嗯，点击关注再点开发消息，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五年以内调整为八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 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去了。

0: 来看我们的后台哈，以及你说婷宝老家节日快乐，也祝听节目的
1: 小节目
0: 小朋友节日快乐，
1: 小朋友节日快乐啊！哎，你这小节目，你看看到时候又给谁家这个有小小宝贝了啊？小节目多好的名字啊！
0: 以后别人老表演个节目，表演个节目，
1: 真的是啊！现在大家给一个小朋友起名字，我真的发现都局限在吃的方面了啊！我每次我一到那个公园，我感觉跟那个美食开会一样。
0: 对对对，小汤圆、柠檬、饺子、包子。
1: 一会儿那个什么，
0: 大盘鸡。
1: 我关键有很多那个宝爸宝妈可能也是在炸酱面的出来。我之前还跟大家说过啊，可能以后有小孩的话，按照这个套路，我叫小大盘鸡。后来发现了啊。这个
0: 圈圈膜，
1: 行了，别在这个地方纠结了，我都开始馋了都啊。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想想啊，真的是你给孩子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真的是寓意着你对这个孩子的爱啊。
0: 我真的就是不太了解啊，就是现在小朋友，大家有什么苦恼和烦恼，有没有什么期待的事情呢？我小时候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吃点好吃的。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运城，其实肯德不知道运城有没有，瑞城没有。然后就看人家那个作文书里，你小朋友说是人家考试考好了，爸妈带他去吃肯德基。我当时想，我啥时候能吃上这个肯德基？
1: 你那都迟了啊！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啊，那麦肯基是最正宗的啊，因为它既有麦当劳又有肯德基啊。
0: 你说现在小朋友，就是大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的小孩哥他们的这个。就是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想干嘛，就是他们有没有什么，就像我们小时候对什么东西比较有期待。
1: 是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
0: 有啥期待吗？
1: 有啊，就每天就想看手机啊，看电视啊，看拉布拉多警长，每天看完之后说你跑吧，我追你啊。然后呢，我跟你说在公园我天天跟他 cosplay 啊，我在前面跑，他说别跑小偷，别跑。
0: 他就想现在小孩可能需要更
1: 嫩的呢。
0: 你像这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出差的，你就真的有很多期待。我记得小时候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大概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出差，然后就去经常去南方，然后就是当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嘛，
1: 对，
0: 然后我们家就是邻居都没有电话的时候，我们家就已经安了电话，就方便我爸
1: 都去你们家打电话，
0: 就是方便我爸能够随时联系到我们。然后我妈带着仨孩子在家里面，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三个小时候，我妈要骑个自行车，但是大家现在可不能学啊，因为那个时候街上车也比较少，
1: 对，
0: 我妈要骑个自行车带着我们仨，然后就是我弟跟我坐在后面，然后我坐在最外面护着我弟，然后我姐蹲在前面那个自行车楼里。就那样。然后呢，我爸有时候就会，就比如说快要回来了，就会提前打电话说，哦，明天就到家了。然后每次我爸快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坐在我就知道今天我爸要回来，我就坐在门口，就等等等等，眼巴巴等天。
1: 对于是就创造出来一个儿歌嘛，啊，小婷婷坐门墩儿啊，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要什么媳妇儿？就真的现在突然就想到，因为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爸他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们带就是那种运城没有的零瑞城没有的零食。你像很小的时候，就我们家那个香蕉酥吃不完，就是可多了。然后那个 AD 钙奶，然后就是那会儿
1: 根本喝不完，
0: 能喝完。
1: 没事的话拿 AD 钙奶泡澡呢。
0: AD 钙奶就是我印象很深刻。
1: 九十肉林就是从婷婷家出来的。
0: 那会儿就是我们都还用那个蜂窝的那个炉子嘛，然后我们家就会就是蹲一个那个炉子，还有那个取暖，然后都会就会给那个壶里那个茶壶里放三个那个 AD 钙奶，因为那个水热了之后就可以把它烫热。
1: 奶茶。
0: 然后就是热了之后拿出来给我们三个。一人插一个管，然后就喝那个 AD 钙奶。
1: AD 钙奶茶啊。来看一下 LXHYYY 说了啊，什么叫我小时候？咱们都是同龄人，你也零零后啊。
0: 我们俩是电台零零后小花。
1: 看出来了啊，看人这个 LXH 这个头像啊，看出来咱们应该就是同龄人，应该是个美女啊。来看一下心若浅赤皮奇说了啊，婷婷你弟多大啦？不用了，
0: 对，他就结婚了，
1: 说晚了啊。有的时候啊，你看赤壁奇，你一天天还凑合起这种事儿来了啊，看来也上年纪了，赤壁奇。
0: 看来周围有优秀的女孩。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的。

0: 简单啊，一起来回忆回忆吧啊，借着这个儿童节之际，
1: 是
0: 想想自己小的时候哪件事回忆起来就幸福满满呢？
1: 你像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你们家里小朋友多不多，
0: 嗯，
1: 你像对于我来说我们家小朋友就比较多，
0: 嗯，
1: 小朋友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种回忆就比较多
0: 哦。
1: 然后你像我们小时候就是我弟因为个头最他年龄小嘛，
0: 年龄小啊，
1: 个头最低，然后呢我弟最低，然后我是第二，
0: 嗯，
1: 然后我姐更高一些，就是当时我们每个小孩
0: 真是按年龄分身高，
1: 就是每个小孩跟每个小孩，我跟我弟就是大概又差一头，
0: 哦，
1: 就我姐跟我弟差一头，就正好，我们站在一块的时候，我弟就到我下巴，
0: 刚好是个 WiFi， 你们
1: 到我的下巴，然后我姐呢，她的下巴正好到我的头，就是我们三个就正好
0: 刚好组成一个这个信号啊，
1: 对，就正好能站在一起。然后有一次我们在这排队的时候，
0: 嗯，
1: 我正说话呢，我弟蹬垫了个脚尖，
0: 嗯，
1: 然后就磕着我下巴了，
0: 哇，
1: 然后这个事情印象就很深刻。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们就发现，
0: 嗯，
1: 这个子就是颠倒了，
0: 哦，
1: 然后我姐变成最矮的了，
0: 啊，
1: 我还是第二，我弟变成最高的了，
0: 哦，后来一盘算可能真的是啊，磕那么一下给长高了现在一看啊，当时下巴太尖了吧，弟弟的那头都磕了个小窝，
1: 就现在真的觉得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多还是很幸福的，可能慢慢会很辛苦一些，
0: 对，那你这么说的话
1: 小玩伴，
0: 那完全咱们就是两个极端啊，你们是家里孩子多，我们周围的小朋友都是家里面一个，
1: 哦，
0: 你像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啊，我跟这个沙油辣椒分享的很像，他说幸福的瞬间，
1: 嗯，
0: 当时夏天的时候吧，晚饭时间过后就几个小伙伴呢端着自家的碗坐在空地板凳上一起吃饭，他说聊聊昨天睡觉做的梦啊，看看远处云朵的形状，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
1: 嗯，
0: 尤其是我在我奶奶家的时候，身边那些小女孩老要跟我玩推都推不掉，就爬我奶奶家窗户呢，
1: 嗯，
0: 啊，聪聪呢聪聪呢啊，我没办法，我在那吃饭呢，
1: 我们家做饭没葱了
0: 下饭吧，我们家要葱去了，那是叫我呢啊，
1: 你叫聪聪啊，
0: 我叫聪聪嘛啊，跟着他们一起出去啊，
1: 是燕子去了吗，
0: 像话吗，朱自清写的匆匆啊，时间就像那个大海里的一滴水啊，针尖上一滴水啊，是有人偷了他们吧，没有啊，当时那小女孩们就叫着我在那个我们二里半那个小花园儿子那儿跑蹦去偷玉米，被人抓住了罚五块钱，
1: 家家的发小们听见了吗，小男孩他是一个都记不住了就记得小时候跟他玩的小女孩了
0: 月今天月月叫明天，不能说太多了
1: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继续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回忆一下自己童年时候的美好时光吧。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啊，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

0: 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杨仔说，小的时候去北洋抓鱼，
1: 象限嘛，啊，
0: 哦，把前面堵住，后面捡鱼。
1: 哎呦，
0: 去这个崔笔沟里游泳，
1: 嗯，
0: 偷西瓜，
1: 哎呦，
0: 烤红薯，
1: 嗯，
0: 现在的小朋友恐怕没有这样的快乐。
1: 哎呀，你快拉倒吧，现在小孩比你玩的快乐多了啊。
0: 但是他没有咱们小时候这种体验了，
1: 嗯，以前的都是野地儿。
0: 有没有这种就是游乐，类似于这样的游乐场呀？
1: 嗯，
0: 就是圈一块地，模拟一下咱们小时候逛的那个场景。
1: 好多呀，现在很多亲子农场不都这样吗？
0: 哦，
1: 嗯，
0: 就比如说小朋友可以大一点的小朋友可以去抓鱼呀，
1: 对。还可以喂动物啊，等等等等的啊。其实说实话，小朋友就是这样啊。你但凡陪伴他的时光，他日后回想起来，真的都觉得特别幸福。嗯，来看
0: 一下多宝鱼儿说节日快乐。
1: 哎，节日快乐啊！这个，哎呦，今天还可比来大单了还。
0: 哎呦，这么大单
1: 子！呦呵，点了100块钱的外卖啊，这在北京算什么水平啊？
0: 心若浅说到了说，你不是叫笨笨吗？怎么叫聪聪啊？
1: 谁会给孩子起名叫笨笨的啊？只有动漫人物才会起名叫笨笨吧？
0: 这名好养活吗？
1: 养活吗？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玄怎么说的哈、啊？他说记得当时、啊、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家里面看这个《古剑奇谭》的夏天。
0: 剑奇谭，
1: 他一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之前我小时候一个幸福的瞬间。
0: 嗯，
1: 那会儿快乐女生特别火的时候，
0: 哦，
1: 我记得是每个周六还是周日，
0: 嗯，
1: 下午呢，我平时很少睡午觉，那天呢外面下着雨，我在家里面睡午觉，
0: 嗯、
1: 睡醒的那个时候，
0: 嗯，
1: 听到的声音是我爸我妈在那看那个就是快乐女生给谁投票的时候，
0: 嗯嗯，
1: 他们在聊天，然后把我吵醒了，他们说过来一块看吧啊，这很少，
0: 嗯、
1: 真的啊，以前家里面一家人围到一起看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觉得真的挺快乐的。
0: 对，就是其实说到小时候的这个时光，我突然想到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可能小朋友们想要什么想要就可以得到、
1: 嗯、
0: 小时候就是真的他物资没有那么，包括经济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我最喜欢的一个瞬间是什么时候，每年过年的时候家里面就会煮那个肉、
1: 嗯、
0: 然后煮肉的时候呢就是会大块大块那个猪肉嘛、
1: 啊、
0: 然后煮完之后那锅里还就剩你掉的那个渣呀什么的、
1: 啊、
0: 然后或者骨头啊，然后我妈就会拿那个罩里，
1: 嗯，
0: 我不知道你们叫漏勺吧，
1: 啊，
0: 把它捞上来，然后呢我们三个就围在那个锅旁边、
1: 嗯、
0: 捞上来之后就每个人捡那个肉渣吃、
1: 啊、
0: 我觉得好幸福，好好吃啊。
1: 那不应该谁厉害谁抢得多嘛，你姐说起来，嗯，我给你们分。
0: 没有没有，我们三个没有那样
1: 啊，没有，
0: 我们三个就是你想一般家里有这个小朋友比较多的可能会打架，
1: 对，
0: 我跟我姐我弟、
1: 嗯、
0: 我们三个小时候从来没有打过架。
1: 是吗？
0: 嗯，没有打过架、嗯、
1: 哎呦，是不是你姐过于厉害了啊，把你们训得服服帖帖的。
0: 我弟老打我啊。
1: 不是从来没打过架吗？
0: 老打我，我不打他、
1: 哦、
0: 我要打他我就打起来了。
1: 哦，
0: 你老抠我小时候。
1: 你看看啊，他小的时候就懂得谦让啊，人之前啊古有孔融让梨啊。
0: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
1: 嗯、
0: 当时我个子高，我弟个子特别矮、
1: 嗯、
0: 就可能看我面善吧，
1: 跳起来打你、啊、
0: 就他就抠我，就手够着够着抠我、
1: 嗯、
0: 然后我就妈你看他，我妈说你打他呀你打他呀，我就不打、
1: 啊、
0: 我就是不能打，然后我就一直哭。
1: 今天一边哭一边磨棍子。
0: 你给我等着。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李云玲怎么说的啊？他说小的时候呢，在那个农村，妈妈呢在院子里面晒被子，我呢钻来钻去。
0: 对，你小时候有这样的体验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我们那儿住的都是楼房啊。
0: 哦，就这种体验特别好，就尤其是那个被子晒了晒之后，它就有阳光的那个味道
1: 啊。人不是说就是太阳晒死螨虫的味道吗？
0: 就是一定是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那个刚刚好。你要中午去就给晒得慌，你要四五点的时候太阳快要走下去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被子已经晒得暖暖和和的了，那会儿、
1: 嗯、
0: 就你再晚一会儿那被子就不热了、
1: 嗯、
0: 就要那热乎乎的时候你在里面钻过来钻过去可幸福了。
1: 哎，那你这么说的话真的啊，有的时候发现小孩的精力真的是无限大啊、
0: 嗯、
1: 以前中午呢就根本不睡觉，让签午休条的时候根本不睡觉，
0: 嗯，
1: 我就骑着那大自行车跟我们那群小伙伴们啊，就在那个我奶奶家附近就在那骑一圈一圈一圈，
0: 嗯，
1: 哎呦，现在想想啊真的是那会儿有那时间多睡会儿觉多看会儿电视多好啊，
0: 多学会习多好啊。
1: 哎呦，看看啊，不能再学了。我当时这再学的话，那会儿直接就跳级考大学了，懂啊？
0: 来看一下豆豆说，帅家每天下班快乐呀，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1: 嗯，我们会一直快乐下去的。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这。

0: 这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咋儿就说的？可能是我30岁了吧啊！每天晚上两个人还是一起吃饭闲聊的温情。饭后叔叔们来我家聊天啊，嘴馋了，叔叔还重新把店铺打开卖给我冰淇淋。
1: 嗯，
0: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也是村里面那种感觉。
1: 对，
0: 我们以前我跟你说去小卖铺，要但凡要买个什么玩具啊，买个那个买个枪啊，买个文具本啊什么的啊，你但凡拿100块钱，人都得把你名字登记上。
1: 你知道，就是我小时候大概上这。这个小班的时候吧，
0: 嗯，
1: 当时在我姥姥家，然后特别牛的一个就是，我姥姥他们那块学校旁边，当时都不叫小卖部，叫供销社，
0: 嗯，
1: 然后就卖东西。然后呢，我舅舅就在那儿上班儿，
0: 啊，
1: 然后他们就是在那儿开了类似于一个小卖部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就别的小朋友都得去买东西，然后我去只要说，舅舅我要吃什么，然后就会给我拿。
0: 那
1: 可幸福了，小时候。
0: 那真的是啊，但凡谁家里面有一个开超市的亲戚啊，那在小孩哥地位当中可高了。
1: 对，
0: 啊，
1: 是。
0: 看莫小白怎么说的啊，
1: 嗯？
0: 当时你们都没有想到期末拿过奖状吗？
1: 嗯，
0: 他说当时拿了几张，
1: 6张
0: 奖
1: 状。
0: 我，哦，天哪啊！不塞书包里面，在手里面拿一路。
1: 嗯，
0: 哎呀，就跟现在这钓鱼佬一样啊，但凡钓到一条大鱼的话，就找不见回家的路了。
1: 对，小时候每到6/1的时候，
0: 嗯，
1: 学校就会发奖状，
0: 嗯，
1: 然后家里真的就会把那个奖状全部贴在墙上。
0: 对，
1: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家小孩多嘛，
0: 嗯，
1: 一贴就是一整面墙。
0: 哎呦呵，
1: 每次就是别人来我们家，哎呀，你们家小孩都这么厉害啊！
0: 啊，后来啊，那个王伯伯一想，哎呀，这真是墙都糊不下了，不行，
1: 在大门口吧，
0: 啊，坏，弄一个大别墅啊！于是这就婷婷家最。早盖成大平层的原因啊，家里孩子多优秀啊，这奖状挂不下了，啊，
1: 不是上幼儿园的时候人手一张都有。
0: 人手一张啊，
1: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奖状上会写什么吗？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应该就是成绩优秀啊，
0: 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
1: 幼儿园的时候呢？
0: 幼儿园的时候、
1: 嗯，大家想一下，
0: 小红花
1: 就没有奖状上面会写一句激励的话，你还记得写的什么吗？
0: 哎呦，忘了，
1: 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
0: 可能是得到的太多就不懂得珍惜了吧。
1: 可能是没有就不知道吧。
0: 哎呀，所以说各位好朋友真的是这样啊，
1: 嗯，
0: 回忆起来以前小的时候啊，你真的回忆起来都觉得特别幸福啊。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4: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意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这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啊，在上周五梗王争霸赛环节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好朋友和解锁的全新的题目啊。
0: 来吧，请听题。
1: 叮咚，上周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啊是张啊、张在不在？张在不在啊？这名字非常的简练，看上去也是一个新听友啊。
0: 张呢是公司的老板，
1: 别人都亲切的称他为张 CEO。
0: 他呢想让这个设计部啊来做一个产品的包装，
1: 因为他们接到了一个全新的品牌，想做一款猫屎咖啡。这个老板呢就觉得，这个项目我们必须拿下，做一个啊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包装设计。
0: 做了四稿，当时啊张看了之后呢灵机这么一动，又有了小巧思。
1: 你看啊，咱们给这个猫屎咖啡设计这个产品包装，咱们一定要突出这个屎的元素，是不是？我建议在咖啡上弄一个粑粑，
0: 不臭吗？
1: 粑粑造型啊。
0: 于是张啊就让他们再做一个稿，
1: 对，你们按照我这个小巧思再设计一稿啊。
0: 设计总监说，
1: 不是吧老板呐，你这个想法非常不专业了，不伦不类的，很搞笑啊，我建议你就不要在外行指导内行啦。
0: 这个时候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YW 擅长休息，团子大师兄，中年初体验，双多喝热水，水墨非我凉着怎着我心，唐丁丁白沙和盛夏优思。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我们这个张 CEO 啊非常生气啊，气哭了啊。
0: 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气哭了啊，还是用回第一稿吧。
0: 窝囊组上分了，这是
1: 一点 CEO 的架子都没有啊，我第一次见这样的 CEO。 我都惊了，
0: 你不能忍住吗？
1: 忍住，八四年忍住。2026年6月1号颁发2026年5月29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5月29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LYW。
0: 恭喜你。
1: YW， 我猜你叫李伟
0: 啊。我猜你叫
1: 李一王。
0: 刘一伟。
1: 改个姓啊。行了，一会儿该生气了啊。在上周五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擅长休息给出的，这个时候啊张 CEO 把这个设计总监开了。

0: 己当创意总监，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双给出的啊。那我这个外行是不是也可以不给你发工资啊？也有莫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张 CEO 啊非常生气，在网上下单找人又做了一稿啊，
1: 9块9解决了。
0: 也有双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啊，张 CEO 解散了设计部。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稍等一下，看一下这位好朋友盛夏忧思，结合当下时事啊，这个时候张 CEO 说，我的名字叫张雪，张雪机车比较火嘛啊。唐丁丁白沙给出的，我这头发都是粑粑造型，你说我不伦不类，没想到吧，我的艺名叫懒羊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个 LYW 啊，人家多好啊，你看人家这业务一点架子都没有，
1: 是啊，
0: 被设计总监一怼呀、气哭了，那还是用第一稿吧啊，这么窝囊的 CEO 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 LYW 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这叫能屈能伸。来吧，看一下 LYW 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0: 哎，
1: 请听题。
0: 叮咚，
1: 你们只知道葛王叫 LYW 其实不知道吧，他其实姓张，
0: 姓张啊、这都是他的伪装啊、
1: 老张
0: 家，他十分的嚣张啊！
1: 老张家呀，生了双胞胎男孩儿。
0: 哎呦，你看看，喜上加喜呀、双胞胎男孩儿，撅起屁股加油干吧！
1: 起名叫张平、张安。
0: 啊，希望他们俩平平安安嘛、
1: 但是夫妻俩呢，就特别想要女儿。
0: 哦。
1: 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啊？
1: 第三胎真是女儿。
0: 哎呦，
1: 老张
0: 心想事成啊
1: ！LYW 老张
0: 啊，张 LYW 啊。
1: 很是开心的，
0: 那开心的手舞足蹈的啊，
1: 于是
0: 怎么也飞不住啊，忍住把你的思念忍住，
1: 于是他给女儿起名叫，你们不是爱起名吗、起名组上分了啊、朋友们，于是他给女儿起什么名字呢？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起名。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我们的后台来给老张家的姑娘起个名字了，
0: 来吧啊，再来分享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1: 大家拿个本抄作业呢，
0: 像话吗？我是那老张啊啊！
1: 你不姓张吗？
0: 哎，你也可以改吗？改成老刘吗？啊，你刚不是说老李吗？人 LYW 哈、LYW 我真的很好奇，你看一般啊，这种三个字母缩写人就是名字的缩写啊、你不会叫刘元伟吧？刘元外。刘员外，
1: 哎呀，
0: 李员外
1: 名啊！
0: 要么说呢，我一下就破案了，
1: 工作都破出来了。
0: 怕别人叫他地主啊，所以呢就这么员外嘛啊。
1: 来吧，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今天的题目，请听题、
0: 叮咚，今天登上葛王宝座的是 LYW 啊，别人呢都亲切的称他为老张啊。
1: 一点关系没有啊，这是啊，老张家生了双胞胎男孩儿，起名叫张平、张安。
0: 我突然想起来了，咱们上一期梗王张怎么没解锁这样的题目啊？要不他解锁这题目就非常好了啊！
1: 希望他俩能够平平安安的，
0: 多好啊！
1: 但是夫妻俩呢，还想要个女儿，没想到啊，
0: 家境殷实啊，
1: 第三胎还真是女儿，
0: 心想事成
1: 了，幸福了，老张很开心。
0: 哎呦，
1: 于是他给女儿起名叫
0: 叫什么呢？
1: 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很简单，拿出您的手机，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4: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5: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4: 好啊好啊，太棒了！
3: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5: 你们快来看啊！
6: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5: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4: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8: 嗯，
9: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10: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3: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

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啊，今天登上梗王宝座的是 LYW 啊，这 LYW 今天送的角色是老张，他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能不能就是直接弄老李呀、啊？老李家生了个双胞胎男孩。
0: 不行、啊，改过来改过去的，听友都忘了。
1: 哦 ，LYW 在听节目啊 ，LYW、你今天就是老张啊。有的时候你想想，但凡人真拿你这个姓造的话，你一会儿还觉得生气呢啊。
0: 万一给你起这名儿，不是那么称心如意呢？
1: 对啊，你跟人急眼了。

0: 咋整啊？所以说你是虽然是 LYW， 但是你解锁的角色啊，你是老张啊。嗯，
1: 请听听。
0: 叮咚。
1: LYW，
0: 嗯，
1: 张
0: 老张老外 LW，
1: 他们家呢生了双胞胎男孩，
0: 嗯，
1: 起名啊叫张平、张安。
0: 哎呦，希望两个孩子平平安安的啊。
1: 但是夫妻俩呢，其实想要个女儿
0: 啊，就想要个女儿哦，家里面也是殷实啊。
1: 结果梦想成真了，
0: 嗯，
1: 第三胎真是女儿。
0: 哎呦，真是心想事成啊。
1: 老张很开心。
0: 哎呦，在那跳舞啊，跳了三天三夜呀、啊。
1: 于是。给女儿起名叫
0: 哎，给女儿起了个什么名呢？你看，男孩双胞胎男孩叫张平和张安、嗯、啊，那女儿的话就叫张老三吧啊，听上去呢也比较那个什么，这个
1: 听起来哪像个女孩的名字呀？
0: 提亲的宋老三啊，
1: 谢谢你没叫我老六。
0: 来吧，看一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
1: 嗯、
0: 看一下人生几度春秋。哎呦，人起的这，哎，先来听一下语音吧。
2: 起名叫张宁香，括号谁平安，见来的谁平安，李平相寓意切合。
0: 哦，人还给我们专门发来文字了，叫张宁香，剑来小说啊，主角呢叫陈平安啊，所以呢它里面这个结合这个女主的名字叫张宁香是吗？
1: 还是有出处的
0: 啊，还真是不是凭空捏造的，还真是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盛夏忧思，你这叫张家庭啊，给我们俩各带一个字烧到人家孩子的名字里面，人家满意吗？
1: 这么随意吗？来看一下随便收到了
0: 什么，随便吗？
1: 两个儿子呢叫平安，
0: 张平张安、啊、
1: 女儿就叫保险吧。
0: 哇，
1: 平安保险。
0: 你这也有出处啊。
1: 是爸妈的工作单位吗？那佳佳佳佳他孩子应该叫张电视台，
0: 像话吗？
1: 叫张 TV 吧。
0: 张 TV 啊，像话吗？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
1: 叫张 YC 吧。
0: 你怎么那么有主意呢你啊，张 YC 啊。来看一下蛋糕思思，
1: 如果这样起的话你们的孩儿都叫啥？
0: 结合单位起名啊。你到时候嗯嗯啊，你玩的话姓还不定啊。叫电台啊。来看一下蛋糕思思茶歇甜品台怎么说的啊，叫张如愿、张如意、
1: 哦、
0: 张吃瓜，嗯，这不后面有个吃瓜的表情吗？
1: 张大饼，
0: 张大饼啊。这不是之前是别人在这婷婷老在节目里面画饼啊，后来恭喜出来之后他们都说不行叫画饼吧啊。你看看
1: 小小年纪就背锅呀。
0: 再来刷
1: 背锅吧。
0: 谁会给孩子起名叫背锅呀？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
1: 不是
0: Z呀，
1: 你等会儿 Z 呀、
0: 嗯、
1: 你跟小娇同学，
0: 嗯，
1: 你俩确定不认识吗？
0: 对呀、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啊，因为我们这个做节目啊，大家那个留言从四面八方来的，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一刻啊就全世界同频共振了
1: 啊。
0: Z 呀，刚刚我们不说跳了三天三夜嘛啊，他说啊高兴的跳舞跳了三天三夜，那就叫张跳跳吧。
1: 然后小娇同学说叫张跳舞。你俩差不多呀。
0: 行啊，婷婷给了梗叫张 dancing 啊。听上去更洋气啊， dancing 啊，
1: 叫张洋气的了。
0: 那你还这样呢，按照最压的逻辑来说啊，跳舞跳了三天三夜，那就叫张天夜吧。张三天啊，你这理更离谱啊，那三夜怎么没起到呢？你可要各都有所顾忌，你叫张天夜啊。来看一下郭小生啊，真是糟蹋起别人的姓来真的是一把好手啊。刘员外女儿叫刘一手吧，长大不会干火锅吧啊。
1: 来听一下非我良者枕着我心。
3: 老张开车去东北，算了。
0: 你看啊，这有的什么这歌啊弄不好我们就是生气啊。来看一下荣晓怎么说的啊、
1: 嗯、
0: 女孩啊叫如意，
1: 平安
0: 平安
1: 如
0: 意啊，确实比平安保险听上去，
1: 你看人这挺有多好
0: 啊。那还可以叫幸福呢，平安幸福
1: 啊， 啊，
0: 还可以叫喜乐呢，平安喜乐
1: 啊，叫喜乐吧。听起来艺术很高啊。
0: 那是喜来乐，喜乐和喜来乐不一样啊。来看人家这位好朋友吧，如果再回到从前啊，就叫张飞吧，
1: 张飞、
0: 啊、看看人家刘亦菲王菲都是大咖级的人物，索性就叫张飞，
1: 听起来很会穿针引线的。

0: 很会做绣花活呀，啊，
1: 听起来眼睛很大，
0: 那还叫张绿豆呢。听上去啊就眼神好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
1: 不是，大家叫什么我都能理解。
0: 嗯，
1: 灰原歇这位朋友叫王平安。
0: 人家姓的人人叫 LYW， 你哪怕叫李平安刘平安我都理解啊。人刚
1: 王平安。
0: 结合婷婷名起的啊。来看一下梨花怎么说的，老张家的开心果。
1: 这么长的名字呀，你考试的时候别人卷子都答完了
0: 还在这写名呢。
1: 你叫张一吧。
0: 你叫龙行达达表表开心果。听上去啊，这才是呢，别人作文都写完了他名字还没写完呢啊。
1: 来看一下鸡蛋儿说到了，说好不容易得来的就叫张一德。
0: 听起来很容易啊。还有莫也发来了啊，叫张思睿啊，为什么呢？因为叫张思睿。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你是不是曾经觉得大人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解决？你是不是也曾数着日子，期待着18岁生日快一点，再快一点，然后就可以骄傲地亮出身份证，告诉世界：嘿，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可长大后才发现，最任性、最满足的时光，还是童年的日子。

0: 记得年少时的小小梦想吗？曾经那个追梦的孩子，如今是否已经变成理想的模样？今天是儿童节，给自己一天时间，做一回小朋友，重拾童真，重温梦想，重温梦想。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动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0: 嗨嗨。

0: 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我们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在我们上周我学霸靠你了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啊，金樽酒仓老许许叔和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恭喜张听友在上周五啊、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就连非我良者怎知我心都没有答对五道题啊，剥夺他这个学霸霸中霸的这个称号。希望各位听友们再接再厉啊！
0: 对，今天的这几道题目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哎，各位好朋友来猜一猜，答一答啊！第一道题，
1: 第一题，
0: 俗语打蛇打七寸。那么这个七寸指的是蛇的哪个器官呢？是心脏还是尾巴？还是头？
1: 笑话吗？还是他的这个肾呢？还是他的胆呢？
0: 还是捉枝头？
1: 绝食。俗语啊，打蛇打七寸啊，都知道打蛇的时候啊，这个七寸是它的这个命门啊。那七寸是蛇的哪个器官呢？是它的胆还是它的心脏呢？什么器官嘞？是蛇的脚啊。
0: 脚指甲。
1: 脚指甲长七寸长啊。第一道题啊，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啊，大家想想是哪一方面啊这个器官比较重要。俗语打蛇打七寸，这个七寸指的是蛇的哪个器官，是心脏还是它的胆呢？
0: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我们刚分享了第一道题啊，以后会分享五道，五道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1: 打蛇打七寸，这个七寸指的是蛇的哪个器官呢？是心脏还是它的胆呢？
0: 看看有没有人答对呢。
1: 亮亮是准备今天剑走偏锋全部答错是吗？来吧啊，这个第一道题有朋友答对了，接下来第二道题。
0: 依照西方习俗，订婚戒指一般戴在左手的哪根手指头上？是中指还是无名指？
1: 订婚戒指就戴在这个手指头上啊！但是说实话啊，咱们经历过订婚的，一般都是没按照人西方习俗来啊。
0: 一般是那个是吧？
1: 对，订婚的时候是那个，结婚的时候是那个啊。但是西方来说啊，都一根啊。依照西方的习俗，订婚戒指一般戴在左手的哪根手指上？是无名指还是中指呢？订婚戒指，亮亮和东答对了啊。
0: 对。
1: 海州专线，这是按照中国的习俗来的啊。
0: 是他真的是那个习俗吗？还是大家就随便戴？
1: 肯定不是啊，按照那个每个指头戴戒指有不同的寓意，但是西方的习俗当中来说的话，不管订婚还是结婚都是那个指头啊。那按照西方的习俗，订婚戒指一般戴在左手的哪个手指头上呢？无名指还是中指嘞？
0: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一起通过后台来答题喽。第二道题，邮递员这个职业最早出现在哪个国家呢？是英国还是美国？
1: 你看题眼啊，邮递员这一职业最早出现在哪个欧洲国家啊？英国还是美国嘞？哪个欧洲国家呢？邮递员啊，这一职业最早出现在欧洲的哪个国家？是英国还是美国呢？但凡有点地理常识的话，这道题很明显了啊。邮递员这一职业啊，最早出现在哪个欧洲国家呢？是英国还是美国呢？

0: 好，还有一周专线答对了啊。
1: 好，下一道题，诗句人比黄花瘦，那么黄花指的是哪种花呢？
0: 嗯，
1: 是菊花还是黄花菜的那个黄花？
0: 哦，
1: 诗句人比黄花瘦当中的黄花指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指的是菊花还是黄花菜的黄花？有个答案一听就不像正确答案。最后一道题，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哪种动物？
0: 嗯，
1: 是马还是骆驼？
0: 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交通工具啊，嗯，是哪种动物呢？是马还是骆驼呢？
1: 哎，
0: 我跨上沙漠之舟，东城双河沙漏，能能能能能一壶烈酒啊！
1: 谁家
0: 这首歌叫什么？
1: 水壶烧开了，
0: 啊，笑话吗？那是水壶的声音吗？啊，这是马啊，不是那那那声音啊！这首歌叫什么来着？想一想啊。已经提醒到这儿了啊，
1: 嗯，
0: 我跨上沙漠之舟，背上烟斗和沙漏啊。
1: 好啦，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抓紧时间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乡，行吾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嗯，
0: 多宝鱼这是晒自己煮的麻辣串儿。
1: 哎呀，挺好，祝你今天大卖啊，卖的都不够卖啊。
0: 好啦，第一道题。
1: 第一题，嗯。
0: 俗语说打蛇打七寸，那么七寸指的是蛇的哪个器官呢？
1: 嗯，
0: 正确答案是心脏。
1: 心脏啊。
0: 对，七寸呢，通常位于蛇体的前半段，大概是从头颈向下23厘米，大概七寸的位置。
1: 嗯，
0: 此处呢对应心脏的位置啊，但是不同体积的蛇呢，位置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
1: 嗯，
0: 攻击此处呢，可以使蛇心脏破裂，或者是神经损伤，而迅速丧失行为能力。
1: 对啊，这是我们说的打蛇打七寸，你打它的胆，那肯定不是足以致命嘛啊，心脏啊比较重要。
0: 第二道题。
1: 第二题，依照西方的习俗，订婚戒指一般戴在左手的哪根手指上嘞？
0: 正确答案是
1: 无名指啊。订婚结婚都戴无名指，这是西方的习俗。按照咱们中国的习俗来说，比如说这个订婚啊，一般还是在热恋当中。其实这个戒指的不同戴法，在国际上是也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标准啊。
0: 大拇指一般是不戴钻戒的，
1: 一般戴扳指嘛，
0: 对对对，
1: 大哥。
0: 食指呢，表示想结婚。
1: 哦。尚未结婚啊，
0: 中指呢表示正在热恋当中，
1: 谈恋爱呢。嗯，
0: 无名指表示已经订婚或者是已经结婚，
1: 结婚了啊。
0: 戴在小指上呢表示独身或者是已经离婚了。
1: 第三题，这邮递员这一职业最早出现在欧洲的哪个国家呢？欧洲啊，美国是北美洲啊，所以说正确答案是英国啊。这个邮递员这一职业的出现啊，与英国的邮政系统改革那是密切相关的。1840年，哎呦，这不是鸦片战争的时候吗？1840年，英国推出世界上首枚邮票，叫做黑便士啊，月亮与黑便士啊，黑便士
0: 六便士
1: 啊，黑便士，统一邮资并简。简化邮政服务，推动了邮递员的制度化发展。19世纪初呢，英国诞生了被称为信使或邮差的早期的邮递员，他们身穿鲜艳的红色外衣，头戴礼帽，通过摇动这个铜铃提醒居民啊投递信件。1979年呢，英国发行的邮票发明人罗兰希尔的纪念邮票当中啊，其中一枚19世纪的邮差还原了当时邮递员的形象，进一步印证了起源于英国。
0: 第四道题。诗句人比黄花瘦当中的黄花指的是哪种花呢？正确答案是菊花。
1: 菊花啊，毕竟嘛，李清照不是那种馋嘴的人啊，专门写个黄花菜呀啊。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啊。
0: 最后一道题。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哪种动物呢？丝绸之路嘛，当然是骆驼。
1: 对，那马嘛，那在沙漠里面行走，它确实有点难啊，
0: 还得带点水。好啦，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今天的学霸，在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喽。
1: 来吧，最后的时间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1019优选商城的好物推荐啊。一到了夏天，各位好朋友们开车的时候啊，一打开车子，但凡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那车里面跟蒸笼一样啊。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是爱立新的升级款车载遮阳伞，一秒安装遮阳隔热。小号呢适合2厢车和紧凑车型，大号呢适合3厢车和 SUV 的或者说商务七座啊。价格呢也比较划算，49块钱啊，到手呢就是一个车载的遮阳伞。炎炎夏日烈日当空啊，你想车子在户外停一会儿，车内的温度啊那真的是直逼蒸笼了。那刚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热浪扑面而来，仿佛瞬间啊就进了桑拿房。关键是什么啊，各位好朋友们，你的车一直晒着，你车前面那个中控台呀、
0: 掉色了咋办？
1: 有的时候你也担心啊，你往上面铺一个垫子，其实说实话啊，真的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那个垫子可能还阻碍那个安全气囊。
0: 是，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到夏天的时候，车里面真的需要一把遮阳伞。夏季的停车神器，一秒安装遮阳隔热，爱立新的升级款车载遮阳伞，让你的爱车呢不再被高温摧残，简直是夏天里的清凉担当。
0: 对，是的，而且呢就是秒收秒装，只需要一秒钟。你像传统的那种遮阳伞可能又大又笨，不仅安装麻烦还容易滑落。那么这一款呢就是用那种遮阳伞的那种伞式设计，就像是撑雨伞一样轻便，轻轻一按就能打开。
1: 对，
0: 用完之后呢折叠收纳也非常的方便啊，直接塞进这个副驾驶的这个储物槽或者是车门。

0: 你的储物格里就可以了。
1: 对啊，后视镜呢也是开口的设计啊，更加贴合，更加的安全，强力的隔热防晒，让你的爱车呢也不再受罪。最重要的是什么哈、啊？这个车呢是这个伞呢是大小通吃等啊。你比如说你的就是两厢车，你就直接买小尺寸就行啊。你是那个大车的话，但凡我建议各位好朋友们啊，像大家如果说不是那种小 Polo 的话啊，直接就买这个大尺寸就行啊。小尺寸呢65厘米啊，大尺寸呢是80厘米，覆盖了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车型啊、
0: 嗯，是的，想要了解的朋友啊，包括你平常自驾呀、野餐呐、钓鱼啊，其实你比如说你车放在户外，长时间去暴晒，你回来就再也不用担心这个滚烫的方向盘了。
1: 对，只要49块钱啊，比传统的遮阳伞动辄上百块钱的价格，相对来说这个
0: 多了，
1: 对，性价比之王。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伞就可以看到，
0: 对，回复伞这一个字儿，点开我们的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了，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1: 886。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1: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6: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4: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看到珊珊说节日快乐啊姐。这节日跟我没什么关系吧。不过我仍然要谢谢你的问候，我们就一起快乐，一起陪着孩子快乐。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继续为大家开通，也欢迎您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一起来互动，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当一个成年人特别着急的时候，在孩子的眼里看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孩子心里会怎么想呢？我们来转换到一个孩子的视角去看一看，在他们眼里的大人是什么样子的。那当然了，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任何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一个大人特别开心的时候，孩子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当一个大人特别生气的时候，特别难过的时候，孩子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可以站在一个孩童的视角去看一看大人的世界。好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要聊一聊关于婴儿观察这件事儿。这件事儿还挺重要的，因为呢我们去看一个婴儿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对很多大人的理解也都是就是托了这个婴儿观察的福，因为很多小婴儿他们的表现啊，就是不同的婴儿表现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在某些课程里面，你比如说你比如说这个中英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长程培训呀，当然是说学心理学的这个过程，还有这个中德的这些班呐、中法的这些合作的这些培训班，他们很多都会有这么一个专门婴儿观察的这么一个专门的课程，这个课程呢会有2到3年的时间，就学这么一门，就是婴儿观察。所以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婴儿观察。从来不要抱抱的孩子后来都怎么样了？那比如说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同学，他呢就是在参加这个婴儿观察的这个课程里面呢分享了自己的一个感受，他讲述了一个婴儿最真实的挣扎和一个成年人被照亮的瞬间。那如果你也曾觉得啊，我是一个不会爱的人，或者说哎呀我的孩子总是莫名的哭闹黏人不敢探索，或许呢在接下来的分享里面会给你一个答案。比如说我们首先呢看到婴儿闭着眼睛用力的吸吮，到他睁开眼睛努力寻找一段可以安放的关系，从那个软糯无力的身体到他会翻身爬行再用力站起来，从失望和悲伤里一点点看见生命本身的能量，也就是微弱，但他虽然微弱但是他一直是不肯灭的。可是呢那个随着身体长大越来越有力气的婴儿，那可能呢会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浮现出深深的悲伤。为什么会这样呢？回顾一下啊，就是婴儿呢可能会就是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小的宝宝，他的面貌其实是不清晰的，他的声音啊就是可能刚准备哭就被奶瓶或者是安抚奶嘴给堵回去了，就是他的身体好像很用力的在甩动着什么，但是没有人理解，没有人懂得他在干嘛。比如说一个小婴儿有时候会双腿交叠呀，或者是握紧拳头，或者佝偻着身体用力的把自己聚拢起来，那有时候他会去寻找大人的眼睛，然后呢也会想要去找到一些安稳啊，这种感觉就是婴儿在喝奶的时候就特别拼命的感觉，是吧？所以这个吃的动作是会给到婴儿很多的安抚的，毕竟婴儿小的时候，在很小的时候他们是用嘴巴去认识这个世界的。

如果你现在啊看到你这个一个成年人他睡觉，比如说侧着呀或者蜷缩着，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侧着蜷缩着，其实是想要找到更多被支撑的感觉，这是想要找到自己身体就缩在一起的时候呢是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的。那么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你比如说一个小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哎，他过的日子还挺热闹的，比如说有月子中心的专业人员陪着，洗澡做操游泳吃奶睡觉玩耍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就一个物质条件很好的家庭，妈妈就会一直陪着他，但是这个婴儿的底色却是一个悲伤的底色。为什么呢？因为在月子中心那段日子，婴儿和妈妈之间的情感连结是没有建立起来的，因为整个那个刚出生的那头1到3个月里面，就整个空气里面都是育儿护士的教导，当然这些知识是有用的，但是它像一堵墙挡在了妈妈和婴儿中间，那个在婴儿的内在哈，有一个空荡荡的妈妈，必须紧紧地抓住知识，才能感觉自己是个合格的母亲。然后呢，当我们在做婴儿观察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就是比如说这个妈妈自己带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这些因为只是观察，对吧？你要是观察的话，你只能观察，你不能干预，你也不能给出任何的意见和建议，甚至说在做婴儿观察的时候，那有两个养育者在那边吵架，那这个观察者也是不吭声的。所以你看，就是有时候妈妈把婴儿交给了别人，那婴儿的心里就是空荡荡的，然后婴儿其实是很想要妈妈的，他伸出手，但是妈妈是错过的，然后等到妈妈终于把婴儿抱进怀里的时候，其实婴儿已经失去了一部分的耐心了，他就会把头别过去不去看妈妈。那后来呢，这个婴儿就住院了，做了手术，全身插满了管子，恐惧痛苦绝望撕心裂肺的痛哭，反而唤醒了他的妈妈，就是因为婴儿的绝望，这种绝望的哭触碰到妈妈心里那个从来没有被好好对待过的内在婴儿，从那之后这个妈妈就开始一点点的靠近婴儿了。

0: 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先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点歌时间，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见。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5: 光哪儿美妙了？
6: 你是光。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5: 差点失明一辈子。
7: 光，怎么你们了？
8: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9: 仿佛巨星来登场，
8: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9: 然后就是光。
10: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1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2: 慢点啊。
1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3: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13: ，注意安全。
1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平台来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那么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你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帮你安排了。

好的，看到珊珊的互动了，她说哎呀，对的，最早的自己是没有被满足的，或者只是用吃来满足那个小小的婴儿。她说我对

鞋的执着，就是小时候很想要一双好一点的运动鞋，长大之后我只喜欢耐克鞋。就想到我曾经有个朋友，我告诉他，就是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只学习，很少买衣服。他的记忆里，校服已经穿得发白了。成年后呢，我就会买很多衣服，给孩子也是买衣服。他说呀，他对买衣服是一种执着。是的，就小的时候没有被满足过，所以呢，就是对买衣服这件事情，就还是挺执着的。那么，就你不光是买衣服，你有时候除了买衣服，你还想买鞋，你还想买一块手表，然后一块还不够，然后呢，你还想买包包，然后你还想买一些饰品，还想买一些其他的很多好看的东西，甚至你很想买别墅，很想买家具，买不一样的那种收纳的篮子啊什么的。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7: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

好的，今天的直播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看到珊珊在后台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她说呀，也有从小家庭条件好的朋友，现在对什么都没有想买的欲望。她说昨天孩子说班里的同学都有惊喜，就他没有，我就震惊了。其实每年我都准备给钱，或者是花，或者是以现金的形式出现惊喜，他比我幸福多了。他的亲戚各种过节也会直接给他发红包，尽管消费一天我和他谈心啊。这个珊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有你一个孩子，我的都是给你的，不给你会给谁呀？再也不放。那既然都是给他的，现在就给。哎，当然呢，孩子想表达的是一个惊喜，就是他只是希望有一种出其不意的被

个人一直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时候，一直保有自己的那份纯真的时候，我想他的一辈子，他的一生可能都会甜甜的度过。所以啊，童心未泯，一切皆甜。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7:30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6: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无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光哪儿美妙了？
5: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6: 你想要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4: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3: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仿佛巨星来登场，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5: 然后就是光。
7: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8: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8: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9: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此刻，
10: 想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你是不是曾经觉得大人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解决？你是不是也�曾数着日子，期待着18岁生日快一点，再快一点，然后就可以骄傲地亮出身份证，告诉世界：嗨，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可长大后才发现，最任性、最满足的时光，还是童年的日子。

得年少时的小小梦想吗？曾经那个追梦的孩子，如今是否已经变成理想的模样？今天是儿童节，给自己一天时间，做一回小朋友，诚实童真，重温梦想，重温梦想。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五星红旗迎风飘。
0: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那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我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
0: 光。
5: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你是不是曾经觉得大人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解决？你是不是也�曾数着日子，期待着18岁生日快一点，再快一点，然后就可以骄傲地亮出身份证，告诉世界：嘿，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可长大后才发现，最任性、最满足的时光，还是童年的日子。还记得年少时的小小梦想吗？曾经那个追梦的孩子，如今是否已经变成理想的模样？今天是儿童节，给自己一天时间，做一回小朋友，重拾童真，重温梦想，重温梦想。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0: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0: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0: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0: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8: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7: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9: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8: 好。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谁明白听谁的。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1: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夜楼远，忘了从出发的那天就练习告别，直到该说再见又怕脱口誓言，来不及说个时间，只盼故地重演。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2: 皆辛苦，后辈
0: 不敢忘。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5: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十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你是不是曾经觉得大人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解决？你是不是也曾数着日子，期待着18岁生日快一点，再快一点，然后就可以骄傲地亮出身份证，告诉世界：嘿，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可长大后才发现，最任性、最满足的时光，还是童年的日子。还记得年少时的小小梦想吗？曾经那个追梦的孩子，如今是否已经变成理想的模样？今天是儿童节，给自己一天时间，做一回小朋友，重拾童真，重温梦想，重温梦想。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Let me be endless. Go back.

0: 猪肉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1: 是不是？
0: 哎，闰土，你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1: 那像了嘛，厨哥，我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混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0: 要得，走吧，把猪走走。

再的幻象，天空正挂着今世最亮的月亮，飞机流着未来。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

0: 立，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若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0: 风景巨美，
9: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王谦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医生，出现哪些症状应该去看疼痛科呢？
2: 常见的颈肩腰腿痛、顽固性与复杂性头痛，如偏头痛、颈源性头痛、紧张性头痛、带状疱疹性神经痛、神经病理性疼痛、经过检查仍找不到明确原因的顽固性疼痛等等。二、不知道去哪个科的疼痛，全身多处疼痛，或多个科室就诊后仍未明确诊断，治疗效果不佳的疼痛。三、保守治疗无效的疼痛，在骨科、康复科等科室经过服药、理疗等效果不理想的。四、不想开刀或者不能开刀的疼痛，如某些类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三叉神经痛等。五、癌性疼痛，为癌症患者提供专业的镇痛治疗。六、术后慢性疼痛，手术伤口愈合后持续超过三个月的疼痛。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 G5 京宽高速的侯宇段、 S5902 运城的绕城高速现在全段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7座以上不含7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2: 好的，7:03，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呢，看到呢，在市区的，这个卫丰街和沪安街的路段，双方向呢都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尤其呢是在卫丰街东向西方向压力更大一些。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实验中学门口南向北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再次来关注一下啊，北边解放路师范学校的门口这会儿没有任何的压力，大家呢可以放心来走。就是在理想学校路段朝源路上啊，目前双方向车流压力稍显大一些。大宇学校啊，目前门口已经开始显现压力了，南北双方向都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康杰中学门口现在呢是南向北方向全段车多环行。顺地街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最高温33度，最低温21度。运城明天晴天，最高温35度，最低温18度。
2: 是的，明天呢是比较的热一些。其实，在今天一大早，我们也是已经能够感觉到这种热浪了啊，天气比较热。昨天晚上睡觉可能比平常感觉稍稍的偏热一些了，所以这两天在午后啊，尤其是在2-3点的时候呢，尽量减少户外作业。
1: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多云，最高温31度，最低温18度。渭南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临汾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0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31度，最低温19度。襄汾多云，最高温33度，最低温19度。
2: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0: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0: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0: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0: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2: 向上广播，活力

0: 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0: 这两天哈、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我们在超市买荔枝的时候，就发现这荔枝呢都是这种潮潮的湿湿的感觉啊。这荔枝摘下呢，为什么要立刻的泡水？这水里有什么对我们的食用有影响吗？
1: 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动真格了，全国飞行检查揪出了多起典型案例。国家医保局近期公布药店专项行动第三期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哈、主要是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
0: 最尊重饺子的人出现了，你有多喜欢吃醋呢？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山西人能够更好的诠释有多喜欢吃醋。成都老板回应啊，把这全国的醋都搬进了饺子店。
1: 再来关注一下，男子试衣间哈是套。

0: 还有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哈，是明说到了，他说想在外地吃到特色哈，就到当地的山西工会餐厅里面哈，基本上都有。
1: 嗯，是哪里都会有山西工会餐厅吗？所以
0: 哎，好像是的。
1: 黄河，你在当地找一找哈，或者搜一搜，问一问啊，看看有没有山西工会的餐厅啊，到那儿就可以吃到正宗的了。但是那边的面是怎么，不可能这边快递过去的吧？笑看红尘说到了回水头的路上来打卡了，早上好。
0: 早上好呀。
1: 有多少外地的朋友来集合一下啊，扣个一来说说你在哪儿。涛声依旧，早上好。
0: 早上好。
1: 7:17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在买这个比如说荔枝啊山竹的时候，就感觉怎么都是水水的，然后还必须得放在这个冰上啊，然后呢这个荔枝摘下来为什么要立刻泡水，这水里边有什么，对我们的食用到底有没有一些影响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因为荔枝在采收的时候它经常会遇到高温天气，通常来说荔枝的田间热也就是果实的温度它会超过30摄氏度，如果不及时去除田间热降低果实温度的话，那么就会在短时间内果实发生褐变变黑啊，导致果实的品质下降。
3: 聪明的种植户就想出了办法，给荔枝洗冰水澡。这个操作在行话里叫甜头遇冷，是最直接的物理降温，通过浸泡冰水强行给荔枝散热，减缓它剧烈喘气的速率，从而让这颗小甜果进入待机状态。所以说泡冰水是荔枝保鲜的关键第一步，纯纯的物理降温，跟化学药水完全不沾边。然而吃荔枝最不能忽视的就是荔枝病，别看荔枝含糖量高，是西瓜的近3倍，但吃多了可是会引起低血糖。荔枝病的发生大多是在空腹加吃多了的情况下出现的，发病人群4至11岁孩童居多。这主要是因为荔枝中的高含量果糖转化慢，会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同时荔枝含有的两种有毒物质会抑制身体维持血糖稳定，双重作用叠加，使得空腹或过量食用后2至8小时内极易出现头晕乏力、冒冷汗等症状。所以给荔枝泡水其实只是基础的保鲜工作，而吃荔枝也要控制好量。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荔枝。
0: 是，一定要把这点记住哈，就是好吃不能多吃，它泡水的话是为了保鲜啊。
1: 嗯，是的哈。
0: 然后另外的话，就这个荔枝皮儿啊，荔枝皮儿我们可以留下来晒干以后的话，可以来煮荔枝水喝，有助于下火。吃荔枝上火，但是煮这个荔枝水你喝的话哈，是一个下火的一个状态啊。
1: 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所以说大家呢不妨在吃荔枝的时候可以喝点这个荔枝皮的水啊。
0: 并且我们在选荔枝的时候，如果发现你剥开以后里面是透明的，说明是新鲜的，如果说有点发黑了，那就是可能是放的时间有点长了哈。
1: 嗯，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吧，燕窝果。你都知道这个燕窝有喝燕窝的哈，吃燕窝，但是燕窝果还真的没有听过啊。
0: 是啊，
1: 它的个头呢和这个比这个普通的火龙果要小一些，价钱还贵不少啊。这就是杂交出来的黄龙果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这个呢其实是火龙果同科不同属的亲戚，也是原产于南美洲的麒麟果，也叫做燕窝果。除了外皮的颜色之外，和火龙果相比它的果肉细腻软糯，水分充足。如果你不太喜欢火龙果偏干的口感，喜欢那种更清甜的，那你冲燕窝果就对了。当前的燕窝果较前几年的几十块钱每斤的价格已经下降了不少，但是呢中大果依然可以卖到10几块到20块钱每斤。说到这儿是不是有宝要说我不吃，我给广西3年时间价格达到10元3斤。这个畅想在燕窝果身上确实是有点难，主要是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难种养，土壤要微酸透气的，光热资源要充足的，湿润还不能太多雨的，同时还要配套一群勤劳的人类。燕窝果呢目前在我国的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在它的生长周期当中都需要大量的精细化的人工。在刚开始嫁接育苗，这个下方大部分用的都是火龙果的根系，抗病抗虫，冬天呢要搭棚保温，夜间还要开灯补光，还得调控枝梢疏果吧。哎，这些都不算哈，最累人的两个环节就是授粉和采收。因为燕窝果是仙人掌科，它原产于热带沙漠的边缘，所以呢为了防止自己的花被晒干被动物当零食啃，它都是在夜晚开花，主要是依靠夜间活动的飞蛾蝙蝠来传粉。那来到咱这儿之后呢，它几乎就丧失了自我传粉的能力，依靠勤劳的人工小蜜蜂来授粉。短短的几个小时要在深夜里完成成百上千朵的授粉，那可是相当累。到了采摘期还要用刷子去除掉尖刺才可以摘，稍有不慎扎到肉里可是非常难去除。所以呢总结一下，目前它依然是一种娇气难养、高度依赖人工的好吃的果子。再说一个

0: 知识点啊，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一些果肉当中带着芝麻籽儿一样的水果。这个火龙果和燕窝果，它们都是仙人掌科，它们的果肉算是固体的。百香果和热情果，它是西番莲科的，果肉呢是半液体半固体的。它们都是产自于美洲，那来到中国之后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种植区域。就比如说百香果，早前呢咱们吃到的基本都是紫皮的，口味偏酸，但是呢现在市场上卖的非常好的，很好吃的很多都是我们自主培育的。比如说广西农科院培育的亲密九号，它的甜度可以达到18到22度，又甜又香，切开之后果香满屋，根本不用泡水加蜂蜜啥的，可以直接吃，一口气我可以吃10个，没有吃过的宝宝一定要尝一尝。所以随着我们的农业科研和种植的不断努力，我相信燕窝果的价格一定会更亲民的。
1: 是，它现在价格为啥这么高，就人工的这个费用比较高一些哈，并且的话这个燕窝果它就是火龙果的一个同科不同属的一个亲戚哈，所以很多人叫它燕窝果，您有吃过吗？

0: 谁先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 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和解放北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今天这一会儿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啊，现在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压车缓行啊。
1: 这个路段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特殊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看到已经是延伸。

0: 助眠成分之一啊。实验数据显示它可以提供长达6小时的有效驱蚊保护，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哈，只要轻轻一喷就能够享受到户外的时光哈。
1: 对，不仅能够有效的驱蚊，还能够带来清凉舒爽的一种体验哈，简直就是炎热夏天里的这个神仙伴侣了啊。
0: 对，喜欢锻炼的朋友们哈，早晚出门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些户外运动的时候哈，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这款喷雾哈，有效驱蚊。
1: 嗯，重点是什么啊，它是不含有这个香精的啊，不含香精，对于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人群也更加的贴心一些，并且还添加了专利活性成分 C 夫克舒啊，对于皮肤敏感的人群呢也是比较的友好，可以放心来使用了。
0: 大家如果说有需求，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直接回复喷雾两个字哈，会弹出链接就可以来下单了。

0: 事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来，给他满上，满上。
3: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我喝点。
4: 你慢点儿，慢点儿。
5: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6: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7: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8: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9: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1: 小小泰山拿下。
1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4: 全力帮办，
15: 全力帮办，
14: 快乐无限，
15: 快乐无限。
1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

0: 枪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目前的学校周边的压力呢是逐渐显现了，但是盛会路上基本是恢复正常通行了。红旗西街现在和盛会路交汇处是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包括呢在古街口这儿西向东的方向啊，在红旗街上排队车辆也是较多的。
2: 南城墙街现在的话是盐湖区实验小学门口东西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这会儿整个全段的解放路哈、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人民路上目前呢在每个路口啊排队车辆都是较多的，往人民路学校这个方向走，北向南方向每个路口排队车辆都较多一些。中银路是完全畅通的。
2: 全路立交桥这会儿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这会儿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
1: 来关注一下雨西路，雨西路目前和雨都大道的交汇处呢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也是比较多的一种情况。
2: 关注一下这会儿北边的通行状况哈，现在整个全段条山街还有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学院路现在大雨学校门口北向南的方向礼让行人的车辆稍多一些。杨梦桥现在桥面上东向西方向属于车多缓行。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陶乐宫街这儿哈，今天早上的这个时间节点目前双方向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包括机场大道上双方向也已经恢复正常，所以这个时间要走的话哈，整个空港这边通行状况都还是不错的哈，大家呢可以放心出发。

0: 工农西街运输公司门口有两车相撞。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痞子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哈，说到了在机场大道运输公司门口哈，目前是有两车发生了相撞的一起事故哈。
2: 嗯，好的，非常感谢痞子啊。好的，7:47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现在呢解压玩具、盲盒、卡牌等等一些新兴消费啊，在青少年当中呢风靡，然而呢低概率抽这个隐藏款、限量版的收集等等一些营销套路，来诱导孩子们呢盲目消费、冲动消费，让多地的家长遭遇到了困扰。一些商家正是利用孩子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呢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
3: 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4: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5: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3: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
4: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它会成瘾的。
3: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
6: 你平时喜欢玩盲盒、收集卡牌吗？
7: 喜欢，小马宝莉卡牌之类的。
6: 你为什么喜欢盲盒？
7: 就是它很可爱什么的，还有跟动画片里的角色一样。
3: 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8: 这咋有包装的呢？
9: 它是盲盒笔。
8: 啊，盲盒笔啊。
9: 对，它是盲盒笔。
8: 这小孩喜欢吗？
9: 非常火。
8: 非常火。
9: 非常火。
8: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9: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8: 嗯，
9: 因为他吧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3: 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出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10: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1: 对，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想要去购买的理由哈。
2: 对，
1: 相关平台要做好监督，同时我们的家长们哈也要做好监护人的职责哈。
2: 你像我们成年人在买什么某某马特的这个盲盒的时候都控制不住，更不要说孩子的这种控制力了啊。所以收音机前家长朋友们也来说一说哈，你家的孩子有没有喜欢买这盲盒收集卡片，什么小马宝莉卡、奥特曼卡片呢？家里都可能都收集了好多好多这种卡片啊，那么往往在这个时候你是怎么样来引导孩子的呢？其实就像刚才最后老师所说到的一样，他不是说是对这个盲盒有多感兴趣，他就是在开盒的那一瞬间的这种刺激感，一旦开了以后，这里头对他其实诱惑也不是太特别大的啊。
1: 对，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其他朋友啊。音随长空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2026年第61次来打卡了，
2: 早上好呀。